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合。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2: 陈独秀缓缓回过脸来，点一点手中之书。
3: 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懂不懂？
1: 啊，小的懂，小的懂。
2: 陈独秀终于放下书，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3: 前头带路。
1: 啊，是是，陈先生，您请。
2: 玉官如蒙得赦，陈独秀的发须都显得过长，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恍若仙人踱步。陈独秀目不斜视，但已经看见两旁铁栅内的暗黑之处均亮有惊疑的闪烁不定的眼睛。陈独秀站定身子，慢慢回身，冲着长长的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
3: 我这会儿有心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吃这儿的饭，饭是没饭，菜是烂菜，你们谁想吃？况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往后见到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点他们，见到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
2: 老狱官哀求说。
1: 陈先生。
2: 陈独秀怒吼，
3: 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
1: 哪里话哪里话。
2: 狱官苦起一张老脸。
1: 小的不是不让陈先生您说话，小的只是怕耽误了陈先生的时间。
3: 前头带路。
1: 啊，是先生。
2: 甬道两侧不约而同地响起了老老幼幼的人声。
4: 先生走好，
1: 先生走好。
2: 陈独秀闻言感慨地挥挥手。快出监狱大门时，狱官忽然反身哈下腰，双臂一拦，拦在陈独秀前面。
1: 慢，陈先生。
3: 还有什么事？
1: 一桩小事。
2: 老狱官一招手，旁边便有个狱警上前递上一页纸。
1: 需您签个字方能出狱，还务必请陈先生见谅。
2: 陈独秀看了满纸内容，冷冷地说。
3: 哼，什么今后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什么话？中国有法律吗？北京有法律吗？

0: 此乃上峰之事，并非在下的意思呀。如若陈先生不肯做此拒绝的话，在下就实在没法子打开大门了。
1: 拿笔来。
2: 老狱官将钢笔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一边拿着钢笔龙飞凤舞，一边寻思：
3: 反正是废话一句，嘴生在我自己脸上，脚生在自己身上，思想如风一样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为机遇机，还是出得此门要紧。
2: 于是陈独秀签了字，龙飞凤舞。狱官放心了，又说：
0: 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陈先生出狱之后只能居住北京，不能再去外地，且每月都有警官来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无越规之举动。
2: 陈独秀闻言手指身后，冲着老狱官大声喊：
1: 你带路。
0: 怎么？
2: 老狱官顿时迷惑了。陈独秀又大声地说：
1: 我回监房。
2: 老狱官慌了：
0: 在下不敢再啰嗦，这就请先生出去。先生这边请。
2: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4: 爸爸。
2: 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过去。陈独秀紧紧地搂住了两个孩子，小指奇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
5: 欢迎陈先生出狱，朕与陈先生同在，伦理与科学万岁。
2: 陈独秀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上去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6: 快回家吧，当家的。哎呀，你这浑身的脏味儿，快回家洗澡吧，我雇了马车了。
2: 陈独秀没有搭理高君曼，因为此时陈独秀看见了蔡校长。陈独秀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
3: 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7: 哎，我可以说是与众府同时出狱的。
2: 陈独秀的表情讶异了。蔡元培说：
7: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北京的空气难以呼吸啊，后来想想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还是归去来西吧。所以我也是四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2: 陈独秀听罢感叹一声：
3: 唉，彼此同心啊。
7: 回北大之后就开课吧。
3: 我不想开课了。
2: 陈独秀松开和蔡元培的拥抱，看着这位北大校长说：
7: 为什么？
3: 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像我独秀，哼，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开口，开口就会骂人呐。
2: 蔡元培笑了起来：
7: 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呀。
2: 陈独秀眼眶一热，又再次与蔡元培紧紧拥抱。蔡元培指指自己的车：
7: 来，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2: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洁地吩咐高君曼：
3: 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
2: 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失望。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
3: 对不起，蔡校长。
7: 怎么？
2: 蔡元培有些疑惑。陈独秀看着李大钊说：
3: 我想坐首长的车走。
2: 蔡元培通情达理：
7: 啊，那好，请便，请便，众府。
2: 陈独秀急走几步， 走到李大钊面前。
3: 小常，你雇车了没有？
0: 马车在后面。
2: 李大钊指指后面的一辆马车。
3: 我上你的车。
2: 陈独秀这样说着，两人突然都展开手臂，紧紧地拥抱。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招呼：“
1: 政府兄，
3: 你这个世知啊！”
2: 陈独秀忍不住直言：“
3: 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之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呢？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
2: 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是笑一笑。陈独秀又说：“
3: 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意。
1: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2: 胡适温和地解释道：“
3: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七倍，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2: 胡适一听又想解释什么。
1: 仲父兄，
2: 陈独秀挥挥手：“
3: 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一见师之面，浑身虱子痒。”
2: 张国焘走上前来朗声道：“
8: 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3: 诗？
2: 陈独秀听不明白。李大钊这时灿烂地笑了：“
9: 仲福，且听听学生的朗诵吧。”
2: 朗诵开始了，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起脸来，眼睛明亮，眉毛扬起，声情并茂：“
5: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2: 陈独秀听着又觉得眼里有点热。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眼睛一直热热的。张国焘说：“
8: 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2: 陈独秀摇摇头：“
8: 就是站在陈先生身边的李大钊先生。”
2: 陈独秀回过脸来，久久凝视着面容敦厚的李大钊，两人复又紧紧相拥。学生们报以一片掌声。李大钊说：“
10: 仲福，上马车。”
2: 马车里很是闷热，帘子虽然卷了起来，但也是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
3: 小常，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儿。
2: 陈独秀在嘚嘚的马蹄声中说：“
3: 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2: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这时候李大钊说：“
9: 我不知道仲甫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呀。”“
3: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得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据漫谈街，我祝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嘿，果然送来了金了。幽默香，你的立论也香。首长，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10: 仲甫。
2: 李大钊大为惊喜，两人哈哈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李大钊说：“
9: 仲甫，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

0: 真的叫我很受启发呀。
1: 伯格曼，谁？
0: 俄共党员。他说中国的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之务就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1: 陈独秀听了这话，两道眉毛顿时一挑，接着又拧了起来。陈独秀摇摇头，摇得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0: 政府不能同意。
1: 李大钊有些吃惊。
2: 不能同意，
1: 陈独秀说，
2: 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吗？
0: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2: 洋人知道什么？
1: 陈独秀很快地打断对方，
2: 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0: 政府，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必须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2: 够了。
1: 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
2: 停车。
1: 马蹄声停了下来，车夫回过头，一脸的愕然。陈独秀兀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的腿弯了一下，感到了膝关节的疼痛，毕竟是劳作长了。李大钊在车上冲着陈独秀喊：“
0: 政府！”
1: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过头，正是高君曼的那辆。高君曼大喊一声：“
3: 当家的！”
1: 儿子和女儿一起招手：“
3: 报答！”
1: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黑子还高兴地说了一句：“
3: 我可不嫌爸爸臭。”
1: 马车飞快地走了。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只是叹息了一声。陈独秀出狱之后，便马上答应蔡元培之邀开宋代文学课，并且《新青年》自第七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本质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天津南开学校，尽管陈独秀被释放了，天津的民众思潮热度依然很高。李大钊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台：“
0: 同学们，你们不少同学都看过我写的文章，知道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刚才我走上讲台之前，就看见讲台上贴了一幅大胡子的马克思画像，当时我就想，你们天津南开的学生一定是早就准备着我来大大的谈一番马克思了。”“
4: 不对，李先生。”
1: 前排边沿上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
4: 我们不管什么主义，我们只想听好主义。”“
5: 对对对。”
1: 许多人附和。李大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又看看同学们的鞋子，而后说道：“
0: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这里七八成的同学都穿着皮鞋，中国原不产洋鞋，皮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我们穿洋鞋是因为觉得洋鞋牢固，便于走路。所以我说，穿洋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洋主义，一定不要拒绝走洋路。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1: 台下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群年轻热血的南开学生中就有

0: 眼就到了冬天，北京早已是雪花纷飞，长江以南的长沙虽然没有降雪，但是进入十二月以来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的都穿上了破棉袄。这一天清晨，张静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的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冰霜。张静汤心情很不好，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战笼的士兵们先扯开了嗓子。
1: 硬了！
0: 一个士兵从木笼里抽回木棍子，三十几只战笼里每只都关着一名人犯，这些所谓的人犯也就是长沙街头抵制日货的群众。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张静汤的哥哥张静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伸进战笼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
1: 硬了！
0: 又是一个战笼，一个耷拉着脑袋的士兵捅一捅：
1: 硬了！
0: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1: 没呀！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韵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2: 没样，也算硬了。
1: 张敬堂厉声喊，
2: 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
3: 是。
1: 士兵挺身说，
3: 硬了。
1: 张敬堂冲着所有的站笼子的人骂，
2: 他娘的，站够了没有，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有种的到日本去闹，在长沙胡闹什么，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行，站起来吧，今儿本大爷就让你们站个够。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滋味来了没有。
1: 就在这时，小河的对岸站满了悲愤的长沙民众。张敬堂又扬起马鞭子，恶狠狠地朝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喊，
2: 都给我记着了，凡是不好好在家里窝着贼着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敬堂就开恩了，我就让他们这么站着。他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的没有。
1: 毛泽东和何叔衡挤在人群之中，只觉气血一股股上涌。
4: 黑暗之子，
1: 何叔衡的眼睛后面有些泪水，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
4: 黑暗之子，
1: 一位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隔河拍照，仔细拍那些奇特的战笼子。毛泽东看见了，一路挤到杨传教士身边，咬牙切齿说，
5: 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
1: 传教士解释说，
6: 这种照片在伦敦卖，一张可以卖5个英镑。
5: 你看到几个战笼子？
6: 35个，先生。
5: 数错了？
6: 不会错，早上是36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
5: 数错了，先生，在我眼里是40000000个战笼子。
6: 40000000个？
1: 传教士放下相机，对这位中国青年说的话有些疑惑。
5: 40000000个，40000000个最野蛮的战笼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实。
6: 先生，让我给你找个箱吧。
1: 传教士一时间瞪大了蓝色的眼珠子，
6: 我总算碰上一个能看到有40000000个战笼子的中国人了。
1: 毛泽东一把挡开传教士的照相机，转身对悲愤的民众喊，
5: 湖南的百姓已经无路可退了，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就是我们湖南的民意，堂堂湖商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四贼不除，湖南无望，
7: 怎么办毛先生？
1: 有人急切地大叫，
7: 我们听你的，
5: 长沙已无说理之地，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姓瑶出湖南。
7: 对，
1: 何叔衡接口大喊，
5: 张都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1: 毛泽东是敏于行动之人，说做就做。这年的12月7号，毛泽东率领着一队曲张代表团北上了，团员40多名，其中便有父母惨死的石花姑娘。石花姑娘这次抵日活动中，牙齿已经被士兵全都打掉了。北京北长

0: 的福佑寺是一处几近荒废的喇嘛庙，大殿内外皆是残垣破壁，但是由于四十几位摩拳擦掌的湖南志士的安营扎寨，福佑寺顿时有了生气。大殿里开始了热热闹闹的打扫。
1: 请问毛团长，
0: 一位监管废庙的老年喇嘛开始同毛泽东谈论租金，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1: 怪团预租用几个月啊？
0: 毛泽东哈哈大笑，
2: 几个月，师父此言差矣，我们至多租十天便可返乡啊。明日我们就去总统府请愿，兴许后天大总统便下令罢免张静尧，交付国民审判，如此三天便可退租了。
0: 老喇嘛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2: 不相信。
0: 毛泽东双手叉腰，
1: 看来毛团长是个讲理的人呐。
2: 湖南百姓个个都是讲理的人。
1: 毛团长知否，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在哪里？
2: 依师父说是哪里呀？
0: 老喇嘛指指脚下说道，
1: 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就在京城。
0: 毛泽东豪爽地说，
2: 那我就预交半个月租金，半个月之后我这位团长大人绝不再住在释迦牟尼佛住过的地方了。
0: 香案上都是灰，连座也是空的，曾经的释迦牟尼佛像不知哪里去了。不过27岁的毛泽东还是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乐观了。64岁的徐世昌大总统自有自己的逻辑，并不给毛泽东十天，也不给他毛泽东半个月。中南海的积雪很厚，徐世昌裹起裘皮大衣漫步在松柏之间。徐世昌哼着鼻音对身后的传旨官说，
3: 调兵遣将之笔像是总统所设，这些湖南百姓今日真的是想来捏我徐世昌这支笔？
4: 禀大总统，新化门外闹事刁民仅有40余人。
3: 哼，哪只手敢伸就打哪只手，这年头个个都是孙猴子投胎似的，闹事儿闹出精来了，什么去长团，倘若每个省都来一个团，这中南海还守得住？
0: 而此时的新华门外，军警正在呵斥和推搡着前来请愿的区张代表团。毛泽东在退走时后腰上被揍了一枪破，生疼生疼，而无涯的女团员石花则又重重挨了一脚，撞到坚硬的砖地上哇哇大哭。毛泽东捂着自己的后腰挣扎着搀起石花，这位可怜的姑娘后脑勺已经被新华门外的坚硬的砖地磕破了，一缕头发血肉模糊地粘在了一起。回到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吩咐煮稀饭，饭热之后毛泽东舀了一碗亲自端着送到神座后侧的铺位上，一勺一勺地喂给石花姑娘。
2: 还痛不痛啊？
0: 毛泽东问这位可怜的姑娘。石花摇摇头。大殿里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咒骂不停，有人来回踱步不止，大家情绪都不高。身穿紫红色破衣的老喇嘛躲到毛泽东身边陪着笑说，
1: 毛团长，依老衲看您还是先交一个月的租金吧。
0: 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却突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位穿着碎花小棉袄的姑娘出现在殿外的石阶上，正在四处张望。
5: 开会！
0: 毛泽东拔脚奔过去，

0: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杨开慧没有进店，站在冬日的阳光里，朝着毛泽东灿烂的笑。
2: 任之，我爸爸病重了，住在一家德国医院里。任之，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
1: 德国医院里，杨昌济更加消瘦了，双颊凹陷的就如他后脑勺枕着的两只大枕头，只是那双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
3: 任之，你坐下，坐在床上。
1: 杨昌济喘着气说道。毛泽东在病榻上坐下来，杨昌济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
3: 曲张弼成功之理由说来我听听。
1: 毛泽东一听到曲张就要站立起来，杨昌济连忙说，
3: 坐坐。
1: 毛泽东偏偏要站着。毛泽东站在病榻边字字铿锵。
0: 其公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唯握有刺刀和绞索。
3: 这我听懂了。
1: 杨昌济点点头。
0: 其二，兵士在我不在他。
3: 这话我听不懂。
1: 杨开慧笑笑，与哥哥杨开志对望一眼。
0: 为什么兵士在我不在他呢？
1: 毛泽东解释胸有成竹。
0: 他之军队仅在湘境，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界人士前来曲张请愿团声援，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50几条曲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你说是他张敬尧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呀？
1: 杨昌济说，
3: 虽则报馆之刊载曲张团消息一日比一日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铿锵之中见了气势。顺之，你说得好，说下去。
0: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敬尧现在四面楚歌，锋芒散尽，连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想借民众之事以倒张啊。
3: 任之啊，
1: 杨昌济大点齐头。
3: 还是你那句话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还有那一句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任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呀。
1: 每每当父亲这么夸毛泽东时，杨开慧心里就涌起甜蜜的感觉。就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豪迈之言大为感慨之时，突然闯来四位不速之客，正是曲张请愿团的成员。
4: 毛团长。
1: 那个胖胖的湖南商界代表看见了病房里的毛团长，喘着气向毛泽东招手，一定要将毛泽东换到病房外的走廊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4: 我们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走的，转念想起毛团长平日情谊，不辞而别总是不好。
1: 面对曲张团出现的这四位袖手耸肩的逃兵，毛泽东大觉意外，思量了半天还是强压怒气，好言好语地说，
0: 才这么几天，诸位的肚子里就消化完了长沙万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徐世昌才3回闭门拒见，诸位就消失了破釜沉舟之决心。
1: 胖胖的商界代表脑袋垂得更低。
4: 毛团长，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到京之后才发觉大总统与张敬尧是同库之人，驱逐一事谈何容易。曲张既不可速成，不如早日返乡，另图抗议之道。
1: 另一位代表也切切

0: 说：“
1: 毛团长，鄙人以为迟走不如早走。”
0: 病房内的杨昌济很是不安，支起耳朵竭力倾听着走廊上的声音。病房外又一位代表怯怯地说：“
2: 毛团长，我劝你也及早返回。早上长沙方面又来电报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家中已盼望你早日回去探视啊。”
0: 毛泽东听了这位代表的话，心情更加凝重。
1: 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知道，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宜昌一人之孝子。
0: 走廊上一片静默。病房内，杨昌济叹口气，扭转脸对杨开慧说：“
3: 润之此人既资质俊秀又大气磅礴，可以可靠啊。”
0: 杨开慧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语，低着头不说话。紧接着杨昌济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3: 你听见了没有？
0: 聪明的杨开智打趣着妹妹说：“
4: 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
0: 二十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在家乡病逝，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于韶山土地中。毛泽东忙于驱张，在北京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不幸病逝。杨昌济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张世钊写举荐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
3: 吾郑重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0: 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1920年。新年过后的元月17号，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面罩上了一件白衫，去往法源寺。杨昌济的灵柩在运往湖南之前便停驻在法源寺。远处大殿传来悠扬的诵经声，毛泽东、杨开慧、杨开智三个年轻人静静地坐在寺庙右侧的一座空房内。天渐渐黑下来，屋外铺满了同样静默的皑皑白雪。毛泽东一直静默着，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杨开慧拨一拨炭盆问毛泽东：“
5: 冷不，润之？”
0: 毛泽东摇摇头。“
5: 想什么呢？”
0: 杨开慧又关切地问。毛泽东神情很是忧郁：“
1: 我有时候在想，不知道路在何方。就像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理说得至清至澈，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说不清真理在何处。我也一样，那天我坐起来看着那个黑乎乎的莲座上没了释迦牟尼，我忽然心里紧，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
0: 杨开智没有说话，静静地站起来踱了开去，踱到灵幔背后，拨了拨灯芯草，让长明油盏更亮一些。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进陈独秀宅院时，忽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吱嘎吱之声，正是一位警察。

0: 这位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粗暴地打门。毛泽东赶紧蹲下来系鞋带，警察见门不开，便开始用脚踢。
1: 陈独秀，陈独秀！
0: 高君曼慌忙地跑过来开门。
2: 妈，在，
1: 在哪儿？
2: 卧房呢，头有点痛。
1: 这一天做什么呢？
2: 养养鸡，喂喂鸟。
1: 有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啊？
2: 嘿，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这说哪儿话呀？
0: 高君曼叫了起来。
2: 这鸡呀、啊、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0: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1: 画个押。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公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5: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

0: 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100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0: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2: 王赛博呢，也是我气球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球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0: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3: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4: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1: 从小

0: 我就受王杰监视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着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2: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焦裕禄》这个现代戏呢，集中了河南省一流的主创和一流的演职人员，通过焦裕禄生前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焦裕禄求实为民的公仆情怀。
1: 哎呀，君呀，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哎呀，
2: 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尉，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1: 没事，
2: 老焦，这……哎
1: 呀，君雅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尉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哎呀，一会儿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爸，
1: 哟，舒服。
3: 爸，哎，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了土蜂汤。
1: 土蜂汤？
2: 嗯，土蜂汤对肝脏最好了。

0: 我小雨露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好好好，爸，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一手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淑凤啊，
1: 爸，我正是要找你。 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哎，你看，咱们县姜菜汤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姜菜汤去当工人。哟，
0: 老焦，
1: 淑凤啊，
0: 老焦，哎，
1: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呢。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0: 为啥呀？
1: 因为。
0: 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爸。淑凤，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1: 淑凤，
0: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慈眉斗眉吗？
2: 淑凤，爸给爸爸说话了，
0: 那是个啥场啊？
2: 不就是眼线才做酱油吗？那又脏又累，抹不去，抹不去。淑凤，
1: 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
0: 爸，像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倒地了。哎，淑凤，淑凤，老焦，你，
1: 快去，
0: 那你，快快。
1: 快去，
0: 淑凤，淑凤，
1: 孩子。

0: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睡美国大地进村了？我知道了，
0: 我马上滚。
1: 我说，
0: 我马上过去。

0: 老蒋，老蒋，哎，老蒋，挖窑工山南这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不中，我的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1: 哎呀，老蒋，您这
0: 快走！
1: 哎呀，
0: 老蒋。

0: 老焦，地委局的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这马上就来接你。哦，小林儿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啊，
0: 谷主任，老焦有事跟你说。哦，哎，
1: 嫂子，这是我找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
2: 对治疗老焦的病很管用。谷主任是老谷来了吧？
3: 老焦，哎，老谷，别动，来来，
2: 没事，没事，
3: 来来来，
2: 没事。哎，雪姨啊，
4: 哎，
2: 小林儿，
4: 焦书记，
2: 我要跟谷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3: 老肖，
2: 老伙计，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哎，我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 想跟你聊聊，老肖。哎，有啥事儿？跟我说。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嘞？啊？
3: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再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3: 那，你的意思是，
2: 虚夸。挖药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
4: 又虚夸，老肖，哎，老肖，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来挖药虽然蹲点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
2: 老顾。
4: 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呦，老焦，韩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省里去了。挖药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2: 啥？老顾，老顾。
4: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老焦，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2: 我死不瞑目啊！我，
4: 老焦，你这是何苦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 可是柳转院亲自抓的呀！你忘了，去年卖一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柳转院冒着风险礼包，你给张新礼肯定送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柳转院擦脚带呀！这柳转院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烂烤啊！
2: 这可。 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0: 枪，老乔，来，老乔，老乔，
1: 你说的对，
0: 说的对，我，老郭，难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1: 老乔，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

0: 们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次抗击内涝的过程中，焦书记倒下了。就在他的病情严重将要离开兰考的时候，发现他亲自培养的年轻干部韩大刚虚报粮食产量，造成了瓦窑公社丰收之年仍然大量群众外流逃荒。焦裕禄内心的震动和困惑难以言表，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反思把戏剧情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和思想的制高点。他把这件事委托给老战友顾书记，同时要求在他倒下之后一定要长眠于兰考的沙丘前，他要看到盐碱地变成良田，泡桐树花开灿烂。

0: 老小，我惭愧呀、啊，
1: 老顾，
0: 老小，哎，你放心，我立即向地委说明情况啊，把上报的材料马上撤回来，
2: 先把虚高的数字降下来。整个骨头的村子要赶开落实返校。
0: 好，你好好养病。哎，我马上去落实。
2: 好，老伙计，
0: 老乔，
2: 拜托了。

0: 俊呀，又不是头一回了，哭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1: 老舅，你都病成这样了，别再探工作了啊！
0: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了，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没事儿，没事儿啊。俊呀，扶我到床铺那儿，再看看。

要为张姐要关心弟妹们学习进步何吃穿这些年你妈妈持家不容易从此后你要把妈妈多分担你来靠留下来无限遗憾这纸杯留给女儿

几句话，要记在心。

苗成大树，花开灿烂，我要看啊！南洮县临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

0: 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一同欣赏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曲剧传统剧目《状元梅》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接下来的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请走，排排请走，
1: 千岁请。
2: 请
0: 将军见此奇功，好书王回朝庆功受赏。
3: 千岁，微臣此番前来，非为庆功受赏。
0: 哎，那你为何而来？
3: 只因君主在领军阵前对臣讲了几句评话，今日要在千岁面前。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5: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肌理当中。
6: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4: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7: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8: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0: 服务。鹤壁市骑兵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5: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6: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7: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做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爬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键式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

0: 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6年5月底，在辽宁沈阳的一处官邸内，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正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很快，侍从室主任走进房间，递给他一封电报。谁知蒋介石看完电报之后，却气得当场破口大骂：“要走就早些走嘛，偏偏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富饶的东北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双方纷纷向这里调兵遣将，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为了大举进攻共产党创建的东北根据地，蒋介石于1946年5月亲自飞到沈阳督战。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封电报的发出者名叫潘硕端，他是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的师长。那么，潘硕端究竟在电报里写了些什么，竟然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呢？
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很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开始向东北地区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占东北，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军第60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7: 六四军原属滇军，其中80%以上的都是云南人，以彝族或白族的士兵为多。这支部队作战勇敢，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由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心怀忌惮，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把六四军派往东北参加国共内战。
8: 然而六四军184师的师长潘硕端却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深感不满。潘硕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殷实家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在军校学习期间，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共产党员教授的关于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课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伐时期，潘硕端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所在的队伍一直受共产党的指挥。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深受共产党影响的潘硕端被迫离开国民革命军，回到云南成为滇军的将领。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爆发，在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拼死血战之后，潘硕端身负重伤，前往湖北武汉养伤。也正是在养伤期间，潘硕端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表的许多文章，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潘硕端生前读过的书籍。这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虽然并不是潘硕端在武汉时阅读的书籍，却见证了他此后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在武汉养伤期间，潘硕端还从共产党员罗炳辉那里了解到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各种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情况。他深受感染，对共产党的态度从原本的同情和仰慕转为向往和追求。抗战结束后，潘硕端听闻自己要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打仗，便意识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分割调离滇军，对其实行瓦解消灭的手段。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带着部队跟共产党一起干革命。
9: 抵达东北后，潘硕端带领184师在辽宁的鞍山、海城一带驻防，师部设在海城。正当他还在思考如何教育自己部队的军官时，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攻到了海城。炮火之中，驻守海城的潘硕端却先后收到了2封书信和2份电报，让他一时间心潮澎湃。那么这些书信和电报上都写了些什么呢？身为184师师长的潘硕端又将作何抉择呢？
8: 就在蒋介石调度兵力进入东北抢占城市及铁路沿线要地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的企图，也抽调了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他们与东北原有的部队一起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共双方先后爆发了秀水河子战斗和本溪保卫战等一系列战斗。1946年5月，由于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蒋介石亲自坐镇沈阳，指挥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创建的辽南解放区进行大举进攻。为了先发制人，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25日收复了鞍山，并于5月28日对海城发动攻势。

0: 端一向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正当他为眼下的局势而忧心的时候，两封意料之外的书信却悄悄送到了他的手中。密信由东北民主联军的首长所写，目的是劝说潘硕端与人民携手共进，反对内战。而与此同时，184师的参谋长马逸飞却交给了他两封电报。一封电报来自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要求184师一定要死守待援。另一封电报则通知他们，明日将从辽阳派出援军四个团。后者虽然看上去是个好消息，但援军到达海城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而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下，即使184师选择死守，也无法坚持到援军到来的那一天。一边是共产党的循循善诱，一边是国民党的咄咄逼人。原本就想投奔共产党的潘硕端几乎毫不犹豫就决定立即起义。他找来了参谋长马逸飞、副师长郑祖志等人一起商讨起义的事情。马逸飞原本就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因此极力赞成起义，其他人也表示自己拥护起义，只有郑祖志有些犹豫，怕对不起60军的军长曾泽生。潘硕端耐心地对他分析了眼下的时局，国共两党的区别，以及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终于将郑祖志说服。
1: 虽然潘硕端等人已经决定起义，但时间紧迫，要想在不走漏风声的情况下顺利地与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接洽，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为此，他们认真讨论，并制定了起义的行动步骤和措施。那么，事情的发展会如他们所愿吗？
0: 为了向东北民主联军表达自己起义的决心，潘硕端亲自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然后派了两位连长将信送往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前线指挥部。很快，第4纵队就给出了回应，提出3个条件：第一，驻海城的184师部队一律放下武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集中；第二，下令让营口和大石桥的184师部队前来会合，由东北民主联军接防；第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一律逮捕。潘硕端代表184师同意了全部条件，并且立即派参谋长马逸飞去面见第4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接受指示，商定起义具体部署。1946年5月30日清晨，在潘硕端的带领下，184师的官兵手举义旗，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海城，直奔20公里外的解放区西牟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城起义。184师在举行海城起义时用过的这面红旗，至今仍然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中。虽然7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但他依然鲜艳夺目，而在他的旁边，则是潘硕端曾经穿过的衣服、读过的书籍、接受的委任状，以及朱德高度赞扬他的亲笔信。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见证着潘硕端和184师曾经的义举。而就在起义的第二天，潘硕端和184师的全体官兵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份通电，表达了自己救国救民、反对内战、与东北民主联军合作到底的坚定态度。也正是这封通电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海城起义的意义做了概括：
2: 这是起义开了东北战场国民党军起义的先河，对国民党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0: 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他粉碎了蒋介石先南满后北满、先关外后关内和三个月内消灭东北共军的图谋。
1: 海城起义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战术兵团起义的开端，这次起义为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的最终胜利埋下伏笔，预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因此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赞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贺电中这样写道：皆和平之义旗，彰滇军之荣誉，而这也正是对海城起义最好的评价。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6年11月1日夜晚，在辽宁省宽甸县新开岭的一处小木屋里，一群人围坐在油灯之下，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气氛凝重。原来这些人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指战员，此时他们正在召开党委会议。两天前，第四纵队对新开岭地区的老爷岭发动猛攻，然而两天两夜的战斗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使部队出现了严重伤亡。更糟糕的是，敌人的援军已经从各个方向扑来，即将包围第四纵队。继续战斗还是及时撤退？针对这个问题，会场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2: 在这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都提出了撤退的建议。毕竟盘踞在老爷岭上的国民党军已经凭借险要的地势打退了第四纵队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继续强攻也未必能成功啊。更何况即将到来的援军会让他们腹背受敌，此时不撤更待何时呢？然而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却力排众议，决定打下去。而他之所以要坚持打这场看似毫无胜算的战役，与老爷岭上的那支敌军密不可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有一面鲜红的三角形旗帜，旗帜正中有两行大字，分别是新开岭战斗一等功和勇夺千军。新开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辽宁省宽甸县新开岭地区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运动战战役，而那面红旗正是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发给该师下属一个连队的锦旗。在展柜中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第四纵队第十师对这次战役的总结。在这本小册子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的印章和胡奇才存月的字样。胡奇才16岁参加红军，到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爆发之时，32岁的他已经身经百战，并且非常善于打硬仗。然而这样一员虎将，在面对占领老爷岭的国民党军第52军25师时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却非常慎重，因为25师并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而是国民党军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被誉为千里驹师。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
3: 二十五师呢，它成立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支部队呢和国民党的其他部队有所不同，它非常善于学习，它曾经借鉴了红军机动灵活的作战的特点，它是国民党军队当中行军转移最迅速的部队。1933年的三月，长城抗战爆发，当时二十五师呢，就是在第一任师长关麟征的率领之下，用了7天7夜长途行军，奔赴了长城抗战的前线。到了前线以后，又马不停蹄，用了1个月的时间，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重创日军，取得了胜利。
1: 二十五师的战斗力不但让日本侵略军蒙受极大的损失，也曾经让红军吃过不小的苦头。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二十五师被扩编为52军，师长关麟征成为52军的军长。52军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战役，声名鹊起。蒋介石对这支部队的评价很高，他曾经说过，中国军队如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52军两大主力之一的25师，也因其强大的战斗力、灵活机动的作战风格以及非同寻常的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内部获得了千里驹师的称号，被寄予厚望。抗战胜利后，二十五师曾随52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后，为了争夺东北，二十五师又随52军来到东北战场，与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厮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3: 1946年的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的策略。叫南攻北守，先南后北，企图呢以优势的兵力击溃东北民主联军在辽东半岛的主力，这样呢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然后继续北上，达到一战而夺取东北的目的。
1: 1946年10月19日，杜聿明调集了国民党的52军、新6军和71军，一共9个师，总共10万余人，兵分3路扑向东北民主联军在辽东半岛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在根据地里坚持内线作战的东北民主联军只有第3纵队和第4纵队2支主力部队，情况十分危急。
2: 由于兵力悬殊，东北民主联军难以与敌人进行正面较量，所以战士们且战且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这让国民党军越来越嚣张，甚至妄图把东北民主联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挤进鸭绿江喝凉水。然而此时，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司令员的胡奇才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歼灭千里驹师。那么胡奇才为什么要在部队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去啃这块硬骨头呢？
1: 原来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中的精锐部队，二十五师配备了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增。新上任的师长李正义认为，自己的二十五师原本就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王牌师，再配上新式装备，简直如虎添翼。因此，他根本看不起装备落后的东北民主联军。更何况第4纵队只有区区1万人，在1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李正义指挥着25师一路狂奔，企图抢先打败第4纵队。胡奇才看出了李正义贪功冒进、骄傲轻敌的心态，便当机立断，决定在退却的途中杀个回马枪，集中兵力，一举歼灭这支千里驹师。第 定下目标之后，胡奇才指挥第

四纵队将25师引诱到新开岭。新开岭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带状谷地，两边都是高山，中间只有一条河流和一条公路穿行而过。只要控制住两边高山上的制高点，再控制住谷口，敌人就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太过轻敌，李正义带着25师不知不觉远离了大部队，一脚踏进了新开岭的谷地。新开岭的特殊地形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李正义的注意，直到两边高山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李正义虽然感觉到紧张，但他还是指挥25师展开反击，并与第四纵队进行了争夺制高点的战斗。1946年10月31日，胡奇才命令第四纵队发动总攻，然而由于驻地分散，担任总攻的主力部队没有及时接到命令，这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很快，李正义指挥25师夺取了新开岭上最重要的制高点老爷岭。丢失老爷岭让战局发生了逆转，25师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各种先进的美式武器以及老爷岭上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阻挡了第四纵队的猛攻。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一个噩耗传来，国民党军另一支精锐部队新22师正在驰援的路上，距离他们抵达新开岭战场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如果不能及时攻下老爷岭，那么等敌人两支王牌部队汇合的时候，第四纵队就腹背受敌，陷入绝境。因此，第四纵队的许多指战员都认为应该及时撤退，保存实力。然而，身为第四纵队司令员的胡奇才却没有被眼前的危机蒙蔽双眼，因为在这几天与25师的交手过程中，他深深地意识到25师的确是一支善战的部队，一旦自己选择撤退，那么25师一定会乘胜追击。而面对这支行军神速、战斗力强悍的千里驹师，带着众多伤员的第四纵队根本无法逃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胡奇才力排众议，毅然下达了继续强攻的命令，并要求所有预备队、警卫队甚至炊事员和轻伤战士统统上战场，一定要把这批千里驹彻底击杀。在当地百姓的全力配合下，第四纵队发动了最后的猛攻，终于夺下了老爷岭，炮轰了25师的指挥部，25师全面溃败。眼看大势已去，身为25师师长的李正义赶紧将锅灰抹在脸上，换上士兵的衣服，企图悄悄逃走，谁知却仍然被人一眼认出，成为阶下之囚。至此，新开岭战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25师8000余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明早一时的千里驹师彻底覆灭。新开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战役，它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也成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著名战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3月25日下午，在中国北平的西苑机场里热闹非凡。原来这里正在举行

0: 场人民解放军的阅兵仪式。毛泽东乘着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各个方阵。在接受这次检阅的部队当中，有不少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团和英雄连，他们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空中。当吉普车经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毛泽东特意让车停下来。他注视良久，开口说道：“这是锦州战役的作战部队呀。”
1: 塔山英雄团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组建于1940年。那么，在受阅的诸多英雄部队当中，为什么毛泽东独独对塔山英雄团另眼相看呢？这还要从辽沈战役的爆发说起。
0: 1948年8月，经过2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增加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队素质、战术水平以及武器装备也大为提高，与国民党军的差距越来越小。国民党军的数量则下降到365万人，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而且国民党军虽然在数量占据了优势，却被孤立在几个不同的区域。与此同时，全国1/4的地区都获得了解放，这一切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行战略决战。由于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中央便把出战的战场放在了东北。1948年9月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要求他们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著名的辽沈战役随即爆发。而辽沈战役的第一战就是锦州攻坚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2: 锦州攻坚战呢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当时从北平到辽宁沈阳的一条铁路线叫北宁线，这条铁路线呢是关联国民党东北战略集团军和华北战略集团军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而锦州呢又处在这个北宁线的咽喉之地，只有攻克了锦州，才能够把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分隔开来，实现关门打狗，最后达到将国民党东北军一举歼灭的目的。
0: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陆续解放了北宁铁路的沿线城市，很快兵临锦州。由于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国民党军华北和东北之间的陆路交通，又摧毁了国民党军在锦州的空运通道，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紧急从华北和山东调集兵力，海运至辽宁的葫芦岛，组成了一支拥有11个师的东进兵团，企图驰援锦州。这意味着东北野战军如果要想攻下锦州，就必须挡住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的东进兵团，而阻击的地点就在塔山。据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宣教部副部长张静介绍，
3: 塔山的东临渤海湾，西接红螺山，两省的公路与铁路呢是并行在塔山村通过，因此呢塔山的这个地理位置对于敌我两军来说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国民党军呢如果不能夺取塔山，则不能解锦州之围，而我军呢如果不能守住塔山，则攻锦不能取胜，也就不能全歼这个东北的国民党军。因此呢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之中的关键一战。
0: 当时接下这个艰巨任务的主要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他们在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指挥下与敌人血战六天六夜，创造了奇迹。在位于今天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塔山阻击战的文物。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第二兵团司令员的程子华、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华、副司令员胡奇才、第四纵队第十二师师长江谢元、塔山英雄团团长焦玉山等许多革命先辈，都将自己在战争中用过的手枪、手表、地图、公文包、照相机和衣物捐献了出来。不过在这个展厅中最特殊的文物却是一段千疮百孔的树干，它曾是塔山阵地上的一棵老榆树，为塔山英雄团的战士们挡住了无数子弹，然而激烈的炮火最终还是将它击倒，只留下一些树干作为70年前那场血战的见证。
1: 有关军事史专家将塔山阻击战称为辽沈战役中最为艰难的一战，其激烈程度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国民党军的将领则认为这是他们最不可思议的一场败仗。那么塔山阻击战究竟为什么会赢得这些评价呢？
0: 1948年10月上旬，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以及同样参与这次战役的两个独立师和炮兵旅陆续抵达塔山。负责指挥战役的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一到达阵地，就带领团以上干部抓紧时间勘察地形，并很快制定了作战计划。他把塔山阵地正面防御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第四纵队。和名字不同，塔山既没有塔也没有山，只是一个小土包，附近则是开阔的平地，根本无险可守。在这条正面防御战线的最西边是白台山，它高200米，是唯一的制高点。最东边是打鱼山岛，那里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在这条长达8公里的防线上，其核心是一个名叫塔山堡的小村子，因为这是东进兵团驰援的唯一通道。后来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的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34团，就将一个营的兵力都布置在了村里。后来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的12师36团则驻守在白台山这个制高点上。
4: 准备战斗，卧倒引力。
0: 10月10日拂晓，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然而打鱼山岛却在一开始意外失守。虽然这个战略要地很快就被夺了回来，但也使得战况一度变得非常紧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电令第四纵队指明要求第四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坐镇塔山的最前线，直接指挥第十二师作战。胡奇才是有名的虎将，曾经在1946年10月指挥过著名的新开岭战役。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首创东北战场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战力，并且扭转了战局。这一次，胡奇才一到前线指挥所就下了5道命令，其中第一道命令就是死守6至7天，与塔山共存亡。 接着他马不停蹄地去检查塔山堡的防御工事。

因为这个小村庄事关这场战役的成败，必须慎之又慎。事实证明，吴奇才的谨慎并非多此一举，因为第二天的战况已经非常激烈，国民党军和野战军的伤亡人数分别是1320人和563人，卡山堡跟前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10月13日，敌人派出4个师对塔山进行大规模进攻，冲在最前面的是国民党军独立第95师，这个师有赵子龙师之称。面对这个强敌，第四纵队的战士们以生命为防线，始终没有让敌人突破防守。当时驻守塔山堡的34团战士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在残垣断壁中与敌人展开巷战，有的战士被埋在土里，还挣扎着爬出来与敌人肉搏，有的战士腿断了，眼睛瞎了，却仍然不肯撤离战场，反而相互配合着向敌人射击，与敌人拼死一战。在接下来的2天里，这样的场景在每一个阵地上演，敌人使尽浑身解数，却始终无法突破防线。在10月15日的战斗中，34团一连的副班长卜凤刚甚至只用8颗手榴弹就俘虏了124个敌人，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一天的下午6点，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当消息传到塔山时，战场上爆发出胜利的欢呼。自此，历时6个昼夜的塔山阻击战终于结束。在无险可守的塔山，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6500余人，成功打退了国民党军11个师的进攻，为锦州解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此，有人这样感叹：塔山无塔也无山，四纵就是塔，就是山。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7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汽车悄悄驶出了长春，车中坐着2个人，一个是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60军军长曾泽生，而另一位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的处长刘浩。此时长春内外的国民党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对峙近5个月了，然而刘浩和曾泽生却同坐在一辆车里，谈笑风生，丝毫不像是敌对双方的人。原来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收复了吉林省的永吉和四平之后啊，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官郑洞国指挥10万大军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为了解除长春的敌人对后方安全的威胁，东北野战军准备攻下长春，并于5月下旬发动了攻势。然而直到1948年10月19日，长春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那么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曾泽生和刘浩又在长春解放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长春守敌攻势图以及长春敌军炮兵作战计划永久碉堡位置图。在这两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春城内的防御工事可谓星罗棋布，众多坚固的堡垒再加上郑洞国手下的十万大军，让长春固若金汤。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事实上东北野战军当五月下旬对长军发动进攻的时候，由于对这座城市的地形和设防的情况没有详细的了解，野战军虽然占领了郊外的机场，但是地基缺陷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此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对长春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的方式，这就是著名的长春围困战。
0: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野战军成立了围城指挥所，将14万人分为东西两个队，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这张长春敌军分布及我军围困图印制于1948年8月20日，图中黑色粗线围成的不规则圆圈就是野战军的包围圈，而黑色的圆点则是国民党军的据点。从图中可以看出，有的敌军据点距离野战军的包围圈可谓近在咫尺。为了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不让一粒粮食落入敌手，野战军从陆地和天空两个方面对长春进行了经济封锁。与此同时，为了瓦解敌人的意志，围城部队还通过各种方式向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发动政治攻势。他们向城内投放各种宣传单，在阵地上向守军喊话，甚至利用话剧、相声等文艺节目勾起守军的思乡之情，动摇他们战斗的决心。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萧华亲手书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和围城部队向国民党军投放的宣传单。有的宣传单是号召国民党军官举行爱国起义，有的则是针对下层士兵用官大一级压死人等标语，让士兵了解国民党军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劝说他们投诚。这些宣传单因为印制的时间较早，所以落款并不是东北野战军，而是野战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据统计，在半年之中，野战军散发进长春城内的宣传单甚至多达100000份，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黑暗内幕，宣传了共产党为国为民、渴望结束内战的革命主张。
2: 兵临城下的巨大压力和日益紧缩的粮食供给，让国民党的军队人心惶惶。但另一方面，强大的政治攻势又让他们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大批国民党官兵走出长春城，向东北野战军投诚。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辽宁锦州发动总攻。消息传来，许多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官兵啊，都感到末日临近。绝望之下呢，他们悄悄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起义。而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刘浩。
0: 原来早在1946年4月，刘浩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就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两位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派他去做策反滇军的工作。滇军是国民党军的一支，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是云南人。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

0: 滇军长期以来受到蒋介石的提防和猜忌，并且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歧视，对此滇军上下都有不满的情绪。抗日战争后，滇军经过整编被派往东北战场，可以说在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是滇军。如果能策反大部分滇军起义，这对共产党集中力量消灭其他的国民党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被毛泽东和朱德寄予厚望的刘浩不但是云南人，他的妻子与滇军的上层还有亲戚关系，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与滇军的主要将领有过接触，是策反滇军最合适的人选。到达东北之后，为了方便工作，刘浩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用赵振华的化名办了一张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化妆成国民党军官，一边在滇军内部收集情报，一边与同属于滇军的93军和60军进行接触。由于93军的军长卢俊全顾虑重重，对国民党还抱有较大的幻想，因此刘浩决定将策反的重点放在60军这边。此后，刘浩和60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在60军中做策反工作，并多次送出重要情报。长春的国民党军分布情况和城防工事等情报也是重要送到东北。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9: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0: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7: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

0: 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5: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7: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5: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6: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入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5: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6: 都
11: 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2: 刚开业几个

0: 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0: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2: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4: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5: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6: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7: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0: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4: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5: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6: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8: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万甚至2-3万。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9: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0: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1: 把正殿若干、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2: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0: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3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4: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2: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4: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喜：
13: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0: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 记者手记，
2: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逆境逢生，一剑封喉。国产导弹如何击落不可一世的U2侦察机？深山密林，厚积薄发，与世隔绝的三线军工人又将怎样打造出国之利剑？国家记忆为您解密这背后的军工故事。
5: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二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1: 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收美国 U2 侦察机后，

0: 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
1: 它飞到22000米，当时我们的歼击机也好，我们的地炮也好，够不到，所以它根本就是大摇大摆的，它就明目张胆的过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由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1: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我不到你那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0: 眼看敌机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
1: 我们就搞了好多假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地对空导弹呢、啊，那个自导雷达我不开机，
2: 他过来的话我这用别的雷达去，他就不往那、他接受到雷达信号他就不往那个地方跑嘛。我这个地方安排好的守株待兔在这里。
0: 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2: 因为从别的地方雷达已经发现，那么突然开机很容易把它锁住掉，
1: 一开机马上就发射导弹，发射就发射3发，这样才给他打也很困难。
0: 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二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3: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4: 攻击号导弹是在基础中那个苏联引进过来的，然后为了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改进纯粹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一辈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的专家们自己干的。
0: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5院2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1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4月，红旗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3: 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红旗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红旗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红旗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0: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

0: 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红旗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他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红旗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1: 这就是红二系列的一种型号的导弹，整个的就分这么几个部分，最前面呢就是那个引信呢和战斗部，这中间呢这里面呢就后面就是这里面呢就有这个控制设备，就是说使得这个导弹呢在指令的控制之下向这个敌机那个靠近，到一定的时候它最后引爆这个战斗部。
0: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红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六幺基地共生产出红旗二号导弹1500余枚，红旗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红旗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击除 U2 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红旗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2: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个耳机子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0: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RV 大型侦察机说起。集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一身的 PR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RV 在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PR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R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2: 它飞得低，它低到什么，有的时候低到500米，它从你高炮阵地上呼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你那个炮还没来得及改变方向呢，它没了。另外呢，它经常是夜间偷袭。
0: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R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先将敌机诱入伏击圈，然后突然打开飞机上加装的照明设备或直接投放照明弹，最后由歼击机直接攻击暴露于灯光中的敌机。1964年6月11日，正是用这套新战法，人民空军在山东成功击落 PRV 侦察机。
3: 三线建设时期，与生产红旗二号的061厂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在连绵起伏的西南群山当中秘密地诞生了。这些兵工厂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4: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兵器工业有一点点实力，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建设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3: 重庆 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0: 名城危绝层岩上，英林恶势雄三八，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5: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营武林武器厂。
0: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57厂。在殷切厚望中，5057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6: 所以要求我们工厂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
0: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的防空武器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3: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0: 为解决裂纹问题，5057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57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3: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地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座依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0: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4: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进洞这样几个条件。我们。

0: 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1: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0: 当时呢，就是
2: 国民政府
0: 呢要在这儿建一个兵工厂，那么没有电，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洞呢，就是引水，用水力发电。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的，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1: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依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0: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在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号洞的一个侧洞。
1: 王书杰所指的一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0: 2026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

0: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20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1: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10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厂。
2: 神秘考察以后呢，觉得那里这个地方好，四面环山，高四面都是高山，高山。真正那时候来说的话，别人这个飞机啊，飞过去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里环境隐蔽。
1: 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2: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1: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一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却也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2: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草是锈蚀啊，这些都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了转移，搬迁。
0: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35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35厂在这里破土开建。3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35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1: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
3: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整个的叶片数加起来可能就有2000多片，而价值又非常的昂贵，一片叶片少则是10000块钱，而且这种叶片呢，它的材料也非常的就是稀缺，基本上都是高温合金，钛合金。
1: 昂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
4: 这个温度很高，1000多度，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坏是必然的，看也坏的这个比例高不高，是多长时间坏。
1: 迫不得已时，5719厂只能硬着头皮从国外直接购买。
5: 发动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但是我们厂就没有引进俄罗斯的许可证，因为俄罗斯要价很高。
3: 另外一个备货的周期可能也非常长，那等到他把这个件再买回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
1: 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1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3: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

0: 去攻克了。如果说修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军就没有房子去可飞了。
1: 严峻的形势倒逼571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2: 再制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维修，但是它更高层次的维修，它是把报废的零件然后通过现代的一些技术重新让它恢复新的生命。
0: 就类似于你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哪个骨头断掉了，你把这个骨头能够要让它重新长好，长好了以后还要跟那个原来那个强度是一样的。
3: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1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4: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0: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于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
1: 10年磨一剑的571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无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5: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有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啊。去到那里实习。
1: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5: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供援了，这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自己来试制了。
1: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6: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1: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5: 1965年的时候，国家呢就要国产化，以前用的是他们的油，后来就我们就要研究，结果在那里就研究一阵，就仿照苏联的一阵合成油。这个阶段呢还是属于仿制的，就是完全是仿制苏联的这几种产品用在航空上的，这个难度就不是很大。
1: 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和数年的实践积累， 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5: 喀兰市的飞机呢，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六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在发展了，从歼七的，但是驻六的是歼的，后来当研究歼七、歼八的飞机就开始研制了。显然它这些套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人心的要求，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3: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六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1: 4月9日上午，海南莺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南海舰队航空兵4架歼五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2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5: 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那个发动机啊还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机不就那就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槽油啊是就不一样。
1: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5: 那么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做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1: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七、歼八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3: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1: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重庆西鹏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兵代表在会议上中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1: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机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7: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8: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3: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

0: 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我们那块呢都是新人，有的从城镇来，有的从农村来，文化程度很低，所以他们干起来有一个过程。
2: 那时候的112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112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件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112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112厂人奋起直追。
0: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112厂职工为轰六大型锻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器的到来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
1: 当时我们厂的话呢，有四大国宝，两个2800闸机，然后呢就有三分厂的30000吨水压机，磨锻机，还有12500卧式挤压机，
3: 还有美国、法国、苏联，苏联是6万吨，美国是5万吨吧，好多，我们是3万吨。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跟文斌谈，我们这个30000吨水压机干轰六飞机是立了功劳的。
0: 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0000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112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六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4: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了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0: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主阵，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112厂员工所生产的轰六锻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六实现了量产，112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2: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获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
0: 时至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

0: 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宾斯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事里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3: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4: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4: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她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她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5: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4: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6: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块。
4: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7: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

0: 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嘛，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

0: 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四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12: 幸福新词条，树店。
1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1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1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1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1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9: 听
9: 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

0: 与体验的声为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3: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4: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5: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3: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6: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7: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8: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11: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1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 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 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 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 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 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 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 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 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 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 限时开通10分钟， 大家赶快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运营征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 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

0: 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5: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5: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7: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6: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7: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 停电故障台区

0: 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加封

0: 小琪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斤贵一毛，面粉玩混搭，夏粮收购优质优价，激活产业新动能。
3: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淇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2: 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3: 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作为夏粮中的主要作物品种，作为夏粮主力品种，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小麦主产区河南，请听报道。
4: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在这里，电子大屏上实时更新着小麦价格走势。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块，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陈忠：
5: 丰产丰收，这就确保供给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4: 这张价格走势图显示，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价格高于普通小麦价格，价差在近两年出现了扩大趋势。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农业数据商贸中心副主任王向博：
6: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的一个水平。
4: 市场副总经理陈忠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面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5: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4: 在漯河市规模最大的面粉厂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前来卸粮的车排起了长龙。下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了1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黄浩：
7: 我们也要趁着目前下收的这个时间段，争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4: 黄浩告诉记者，公司智能化中控系统每天24小时监控着16个仓容共3000吨的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
7: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

0: 类。
1: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22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公司研发部资深专业经理张慧涛：
2: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来验证它。
1: 企业敢于大量采购新品种，底气来自订单化种植的品质保障。在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131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54.5%，其中超90%实现了订单化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3: 今年的订单面积达到了122.43万亩，订单的价格高于市场价1毛钱左右。每年呢，一般都是提前前后订单，实现了优质强筋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也放心，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1: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在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就可以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的配方。公司品质管理经理崔艳平：
4: 我挺惊讶的，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1: 在河南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1分钟内就可以输出精准的配卖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目前这套数字化产线已在全国50多家面粉厂复制推广。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5: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海波：
6: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这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啊，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1: 目前漯河市集聚了食品企业7000多家，食品产业总规模超2500亿。随着为企业量身定制的配卖服务普及开来，优质专用小麦呈现供销两旺的发展态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3: 优质专用小麦从2016年的41万亩发展到今年的131万亩，连续10年面积稳步增加，形成了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和产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持续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产业增效。
7: 中国粮仓河南今年夏粮收购不仅稳字当头，更在优字上做足了文章。普通麦与优质麦每斤1毛钱的差价看似微小，却是市场最真实的投票，释放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劲信号。更难能可贵的是，从订单化种植到数字化配卖，从面粉厂的定制化服务到食品企业的快速响应，河南正将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这条从田间直达舌尖的中原产业链，不仅让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也让国人厨房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这是大食五官在中原沃土上的生动实践，更是端稳中国饭碗的河南担当。
8: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 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

0: 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祁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看退休后的他，从都市到深山，从安逸到风霜，逆行的背影里有着怎样的执着和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李月报道。
1: 记者见到徐光时，很难想象走路带风、说话利落的他，身体里竟然装着四个心脏支架，每天得吃五次药。十年前，徐光从部队副师级岗位转业到地方，本可以在城里安享退休生活，但他却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村，一干就是十年。刚开始，村民们都不看好这位城里来的书记。
2: 你像我们这个村子一盘三嫂，当然开会也拉不了几个人，
3: 省城大官嘞，干几个月就会走，还有的人还等着看笑话嘞。
1: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徐光寻思，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他先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挨个找了个遍，摸了个底儿，把愿意干事的人凑到一起，拉起了个七老团队。
4: 这个平均年龄都在70以上，他们有威望，觉悟高。说话有人听，一上来就靠他们带领大家打开局面。
1: 人心聚齐了，他带着大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来村第24天就打出了260米深的水井，祖祖辈辈只能看天吃水的日子到头了。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徐光又领着大家修路、挖河套，解决了村里出行难和防灾减灾的问题。
4: 这个勘察路线呢、非常艰难。这个在看着老寨山路线的时候，我都从这个崖上摔下去，把这个手都摔断了，大家都不容易，都非常难。
1: 路通了，人心也齐了，可怎么让大伙的腰包鼓起来呢？徐光又开始琢磨。
4: 我们村里边有什么呀？这个地都是垒起来的，一亩地以上块没几块，但是呢我们面积比较大，景色也比较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乡村旅游呢？这样呢，就是通过大家讨论，统一了思想，我们现在呀都干起来了。
1: 修蜘蛛山636级台阶，徐光自己先垫了7万块钱买工具，带着村民肩挑背扛，愣是43天干完了原本要干半年的活。后来又在村里建红馆、搞红色研学、修国防教育基地，主打红色饭。73岁的他比年轻人还潮。去年又瞅着村里的老房子、老街道，办起了短剧拍摄基地。
4: 去年一年就70多个剧组到我们这拍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参与的这个群众演员，都很多。这个家家户户拍的时候，人都给一部分这个经费。我们将来呢，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叫人人家家户户都入股。完了以后呢，我们集体分红。
5: 刘书记还客串几把是吧？
4: 我经常客串，这就是我们在交的投资手榴弹。在这个村里边，不光有短剧拍摄，这个还有婚纱摄影。今天正好还有婚纱摄影，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6: 非常美。
4: 好好，祝你们玩的开心。
1: 徐光常说，靠山吃山，你得变着花样吃，不能死守着老一套。现在村里一年能带来近50000名游客，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固定资产更是从零起步，突破了1亿。游客一多，村民也跟着开民宿、卖山货，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跟着徐书记跑了一天，转眼到了饭点儿。农家小院里亮起了暖黄的灯，桌上摆的是自家种的菜。忙了一天，总算能歇口气。趁着吃饭，记者问出了心里的疑问：十年前为什么决定来这个穷山村？
4: 实际上，我开始都不想来。后来县里边找了好几次，家里边也非常反对，我自己也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思想很纠结。
5: 那三个月之后怎么就决定了过来了？
4: 那个我是72年写的这张申请书，我既然写了要奋斗终身，我就要奋斗终身。我来的时候啊，我爱人跟我说，你心脏里边放了4个支架，你还能活几天呢？我说我活几天我说了不算，但是我活一天干一天对我能说了算。
1: 四个支架没拖住他进山的脚步，十年山沟装下了他全部的实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党员把奋斗终身四个字踏踏实实过 成了每一天。
4: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的时候。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主题党日、红色主题教育等形式，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前往王山寨抗日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王山寨作为洛阳市重要的抗战遗址，见证了当地居民浴血抗敌的英勇历史。党员教师们认真聆听英烈事迹，一致表示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切实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77位教师代表来到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参观学习，结束后师生们整齐列队，齐声高唱经典红色歌曲《保卫黄河》，以歌声追忆革命历史，致敬抗战先烈，抒发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赤诚情怀。
7: 当前河南正值主汛期，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以管网改造、水库腾库预泄等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8: 在5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营可靠。
0: 各地加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新乡辉县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辉县市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负责人申步峰：
9: 本次施工的管网是1米的管网，与原先的十寸管网、6米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十寸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0: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10: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出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0: 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防汛备汛工作同步推进。安阳西南部小南海水库、樟木水库自6月16号起实施腾库预泄作业，目前两水库共泄腾库容1400万立方米，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安阳市樟木水库运行保障中心主任岳广信：
11: 确保水库在主汛期能够充分发挥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作用，为保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准备。
0: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12: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筑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0: 目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7: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生态避暑、亲水体验为代表的短线游、周边游正成为拉动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3: 青少年群体正成为峡谷漂流的主力客群。17岁的孙子威结束高考后，就在家人的陪同下首次体验玉溪大峡谷漂流。近2个小时的行程中，皮划艇穿暗河、过险滩、越瀑布，让他印象深刻。
14: 一路上特别凉快，特别刺激，把我的学习压力都释放出来了，以后我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3: 景区客源覆盖周边多个省份，山西运城的游客网兵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漂流记相关信息后，专程和朋友组团前来体验。
15: 玩之后特别爽，特别刺激，还想再来第二次。
13: 玉溪大峡谷漂流河道全长6公里，自然路。

0: 落差达210米，是我省规模较大的自然漂流项目之一。景区销售部经理张润润说，今年漂流季将持续到8月底，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1: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将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在关山景区新推出的心愿漂流瓶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将写好的愿望装入瓶中，随溪流飘下，为玩水增添一份轻松趣味。
3: 刚刚许下的愿望是高考上岸，
4: 希望我的女朋友天天开心，越来越漂亮。
2: 作为河南省首批试点宠物友好型景区之一，关山允许游客携宠入园，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养宠家庭。
5: 在洛阳做宠物旅行的，然后今天呢是跟家人朋友一块带着狗狗来试一下线路，整体的漂流的刺激程度是适中，水也是比较清澈，都非常喜欢。
2: 在宝泉旅游区，榆林坝浅滩戏水打卡人气高涨，景区新增水上跑车、卡丁船、拖拽桨板及水上大冲关等项目，还在瀑布下方设置秘境洞穴沉浸式场景，提升年轻游客体验感。
6: 今天是他玩的也非常开心，市区现在比较热，在山里边气温至少低5-6度，比较凉爽，玩都不想走了。
2: 新乡市文旅局数据显示，进入七月份，南太行主要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30%，亲水加休闲业态正成为暑期消费热点。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7: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我们还将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服务，激发暑期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8: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以降为主。重点监测的66种商品价格45降、19涨、2平。夏季天气炎热，居民饮食趋于清淡，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维持窄幅波动的摸底态势。
9: 工商信息显示，7月3号，河南超聚变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由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此前，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在郑州航空港区开工建设。
8: 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近日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业务认定临跑腿办理。
9: 7月7号上午，河南省关工委第7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齐聚鄂豫皖红色首府，踏上寻访革命足迹、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研学之路。
8: 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近日开通，这是继6月21号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启航后，洛阳交投集团联合龙江航空在暑期开通的又一条重要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了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
9: 7月7号，以仰韶源代码唤醒7000年为主题的仰韶华夏起源之翼寿山海项目在河南渑池发布。这个 AI 国风 XR 项目用前沿数字技术，让7000年前彩陶上的古老纹样在数字光影中重新活了起来。
10: 联播说天气。
8: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濮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周口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中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2度到34度，其他县市35度到37度。明天夜里，中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0: 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九号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翁春柳、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带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

0: 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5: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6: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5: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7: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球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5: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8: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5: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

0: 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2: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0: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0: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

0: 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幸福新词条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5: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8: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

0: 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滴。
2: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3: 收到。
4: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6: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7: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8: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9: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0: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1: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2: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0: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3: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4: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5: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16: 最关键是味道好，
17: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8: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9: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 48.9% 的城镇社区和 10.7% 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养老城乡。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3: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4: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5: 一次办，直接爬去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3: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6: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7: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8: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9: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0: 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2: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3: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1: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4: 欢迎大家把冬月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5: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冬月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4: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5: 这两年，冬月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冬月村村民杨长耀，
6: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5: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冬月村。
7: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冬月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5: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5: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冬月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冬月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8: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元，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9: 啊，其实按我理解啊，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0: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1: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2: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5: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3: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5: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4: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5: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下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5: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

0: 尘土为装，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 我们卖的不仅是正品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省豫剧一团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的掌门弟子范静。范老师出生于河南封丘县，12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新乡县的豫剧团当了一名学员，1978年考入河南省戏曲学校戏曲表演班，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青年实验豫剧团，1985年调入了河南省豫剧一团。范静老师启蒙常派，入门崔派，师从张宝英。他的唱腔吐字清晰，声音圆润豪放，表演朴实无华，稳重大方，雍容华贵，塑造人物能够准确到位。从艺这么多年来呢，曾经领衔主演了《考红》当中的红娘，《武士请缨》当中的佘太君，《花木兰》当中的花木兰，《陈三两爬堂》当中的陈三两，《三娘教子》当中的王春娥，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高度赞扬。刚才我所提到的所有选段，待会儿都会一一的送给您。关于《陈三两爬堂》这出戏，是以曲剧张新芳老师的演出版本最为著名，因为在1959年就拍成了电影，在全国影响力极大。豫剧崔兰田老师也是1959年根据曲剧和四平调的《陈三两爬堂》剧本进行改编，并把这出戏搬到了豫剧的舞台上演出。于是呢，在河南就出现了曲剧张新芳，豫剧崔兰田。崔派的这个剧本吸收了曲剧和四平调的精华，故事处理更加的细腻合理，唱词比较精炼，又经过崔兰田大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最早的把它带到了北京演出，所以成为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移植时的首选。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由范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陈三两》当中的选段。

有世上啊，你看。

会你

著名的杂剧《西厢记》的作者，考弘译者，千古绝唱。它是《西厢记》当中最有名的折子戏，写的是红娘穿针引线，促成崔彰二人私下结合。老夫人气急败坏，严刑拷打，她毫不躲闪，和盘托出的真相，为崔彰二人辩护。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考弘当中书馆一折。

0: 娘姐来了，我娘姐快快请坐，快快请坐。姑娘姐，事情怎么样了？
1: 还问你，不记事了？
0: 怎么不记事了？
1: 我家小姐看了你的简帖，

0: 小生的剑帖是一道回妻的符咒，定是姑娘姐不肯用心呐。
1: 啊，我不肯用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上有青天下有地，你那剑帖写得好啊。
0: 姑娘姐，那你是怎样和你家小姐讲的？我倒要听上一听。
1: 怎么，你要听上一听？
0: 是啊，我要听上一听。
1: 好，待我与你将来，我说小姐。

0: 是我，
1: 救命的菩萨呀！姑娘姐，姑娘姐。姑娘姐，只有你才是我的擎天柱啊，你这一走，我这病儿啊，
0: 我又不是太医，你们的事呀我管不了，管不了。
1: 姑娘姐，华佗转世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才是我的救命神仙啊。
0: 我是你的神仙。
1: 是啊，神仙。
0: 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我家小姐给你的回信，拿去看吧。

0: 为证啊。
1: 书笺为证？这书笺之上写的是什么呀？
2: 来来来，
0: 待月西厢下，金风不半开，何且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意思？你快建议我听听啊。
1: 待日西厢下，就是小姐叫我遇上时，就无来一封虎板开，就是那西厢九门儿开着等我你
0: 啊，
1: 隔墙花影动，一世与人来磨，就是笑声。

0: 呀呀呀呀，好一个小姐，你竟然连俺红娘都瞒过了。好，我看你今晚是如何瞒我。
1: 红娘姐，红娘姐，今夜晚那西厢九门儿就拜托红娘姐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们的事情我管不了，也不管了。
1: 不管了，
0: 不管了，
1: 不管了。老夫人呀，老夫人，你关了相府之门，可小姐替我开着九门而已。待日西厢下迎风。哎呀呀呀呀，红日啊红日，你快些落下让月儿。

听众朋友您好，范静老师作为崔派的再传弟子，不仅仅要初心，还要秉承继承的责任。在《三娘教子》当中饰演的王春娥，她把胸怀大度、慈母的形象演绎得恰到好处。同时，《三娘教子》也是崔派的传统剧目。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范静老师带来的《三娘教子》。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年，树高白杖有根满，去六千里可所愿，带儿普渡成才后，再把愿为对儿言，儿可知连一句三春暖不及上人六月寒，你就是一块万世娘保暖，谁知你一往威风变心肝，望儿从此去土番，发奋读书学圣贤，我

0: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刘备败下了马鞍山，想逃往白帝城啊，没想到让朱然挡住了去路，后边陆逊又追上来了。虽然呢，刘备弄了那么多的火把这道路给封上了，可人陆逊把那火堆扒开，催动人马就赶上来了。这下刘备可紧张了，尽管刘备说不服这个陆逊，

但是现在他一看陆逊那大道旗呀、啊，刘备心里也有点打颤呢、啊。他的双颌骨宝剑托起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波浪似的往四外直翻呐、啊，还有好多纷纷落剑，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里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背？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呀、啊、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什么？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道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红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啊！朱然呐、啊，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在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压后阵，另外叫他督压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得个不亦乐乎啊。您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啊。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啊？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啊，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啊，刘备前方早就断了炊了。那赵云呢、啊，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河后压粮运草啊？不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啊，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真有政治远见呢、啊。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在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啊，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啊，扛不住这个。

炎热劲儿的，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一条长龙。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是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押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呀，一片通红啊，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浑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呢，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前挑那吴兵啊，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亡，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呢？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1/3呀、啊，吓得自己跳下去有2/3，所以这么乱。朱然驳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匹、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不问他是谁呀、啊，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这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儿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战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你说我今儿个要让他把我挑了，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拔俩脚一用力，此住双蹬，大叫一声，噗，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啊，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督路，哦，这就是那陆逊呢。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斩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陆逊想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他当时一愣，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
还是赵云特地

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是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呀。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奚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结义好，亚四一母赛同袍。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哟，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刘备在马上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成吉、封袭、傅崇、张南、吴班、杜陆、刘宁、沙漠哥连影都没有，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呀。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待微臣去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呀。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呀？就是断截后路的那位傅同啊，
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

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傅同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傅同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傅同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傅同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甲也脱了，这通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傅同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休停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傅同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轱辘，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的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呢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呐、啊，哎，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呐、啊，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夸嚓一下，围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儿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儿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啊！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位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呐、啊，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呐、啊，应该是虚插旌旗，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然后你再悄悄地把人马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了。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袭、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呀，带我们来独挡一阵。冯袭、张南拨马就杀回来了。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
已经饿

0: 的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了。其实啊，这冯熙、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冯熙、张南这一回马挡住孙桓的去路，俩人一看孙桓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孙桓将军可不像刚刚被围在夷陵那时候那样了、啊、哎呦，又黑又瘦，这脸上光显这俩眼睛了。孙桓一听，什么？吴班的人马杀回来了，那太好了，如今我已经出了城了，就等于啊，困龙由沙滩入了大海，猛虎从平地到了高山了，让你们今天认识认识你家孙将军。孙桓在马上横刀挺胸这么一看，他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感情是萧亭的陆逊打了大胜仗了，已经把刘备给打败了，怪不得呢，为我夷陵城的这些蜀军突然间撤了呢。哈哈，现在孙桓恍然大悟，他恨这陆逊呢、啊、有十成不是吗？哗啦一下落下七成来，人家陆逊感情这是一计，我还恨人家呢，陆逊不打这个胜仗怎么能解我夷陵的围呀、啊？哎呦，陆都督，你干得不错呀，我的主公孙权这个大帅算败队了。孙桓精神大振，举刀力战二将，哗，他手下的将校也围过来喽。现在孙桓手底下这将校啊，简直都困的呀，都要发疯了，今儿好容易杀出城来了，按新名词说这叫大反攻，这回一个个还不攒劲呢、啊、都一丁摆呀、啊、当时啊把张南、冯熙杀得大败，他们一看不行，赶快追吴班先锋去吧，拨马要走，咵嚓，还没等出来半里路呢，这二将由马上就掀下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中了人家吴军的绊马索了。孙桓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一刀一个呀，就把冯熙、张南给斩了。然后他是死追吴班不舍。吴班也有点发懵了，他没想到沿途这么多的吴军，他以为啊，从夷陵这儿把人马往下一撤，马上就能和西蜀的御营啊连上。因为他知道啊，主公刘备在那儿扎营好几百里呀、啊、哪儿都是我们的人呢。现在吴班在马上一看，到处打的都是东吴的旗号，哎呦，四面八方刨去火就是火呀，到处都是火焰钻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班也懵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一声大叫，吴先锋不要惊慌，我在此处。吴班这么一看，一眼认出来，正是蛮王沙摩柯。吴班往前一催马，沙摩王，你赶快替我抵挡抵挡，我去搭救主公。沙摩柯冲他点点头，就把吴班放过去了。沙摩柯挡住了孙桓，把孙桓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孙桓一瞧，呦呦，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光有人没马，一共咱们200多人，都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光着脚，手里拿着藤牌短刀，还有拿梭镖的，一共才200来人。沙摩柯不是好多人马呢吗？嗨，今天晚上啊，沙摩柯的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呀。这位藩王沙摩柯呀，也有点蒙登转向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火，他倒没少见那篝火，这火他没看见过，把他大营给烧了个精光啊！沙摩柯急了，他出来找刘备也找不着了，找蜀军也看不见了，到处都是人家东吴的兵将。沙摩柯有点发懵，这算在这儿碰上个吴班， 沙摩科呀也变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那意思是想要到夷陵城去，去见吴班，他知道那儿还有一波人马呢，我不能找不着我们的人呢。现在听吴班一说去救驾，那他得放过去，当然他得把孙桓挡住。他把手里这铁骑的孤独这么一分，孙桓一瞧这是什么兵器呀、啊？也不用多问了，甭问，这准是刘备的人马，打吧。催马过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部下，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沙摩柯呀也有点杀红了眼了，他特恨这些东吴军校，你们有本事打仗就出来打，咱们是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没听说偷着摸着出来放火烧我们的，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沙摩柯想到这会儿，他一抖手就把你左手的铁骑的骨头扔出来。他这招挺灵啊，他要干什么呢？他想用这铁骑的骨头、啊、把孙桓那马给砸死。孙桓呢早就留着神呢，他的刀根本不敢碰他这俩铁骑的骨头，一碰孙桓就知道我这个刀不是卷刃，就得撒手啊。他不碰，现在看他这么一扬手，他赶快一带马，没打着。沙不科今儿也在气头上，他把右手那个砰也扔出来。你不想想，你把两件兵器都扔出去，空着手怎么办？不管那些了，孙桓一闪身过头，第二下又没砸着。啊！沙不科呀，把眼睛这么一瞪，张着两手奔孙桓来了。干嘛？他想把孙桓由马上拽下来，把孙桓吓着了。孙桓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要摔跤啊？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他赶忙一学这个马，把大刀嘎楞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一伸手就把暗器取出来了。什么呀？走线流星锤呀、啊、一回身砰，正中沙摩柯的胸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桓锤伤沙漠科呀，这一锤把沙漠科给打着了，腾腾往后退了几步，扑通的这么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孙桓一瞧，你完了吧？他往前一催马，把大刀就举起来了。刚把刀举起来，可把孙桓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沙巴科蹦的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他还是想啊，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这还头一回呀。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哎呦，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藩王沙科的首级落地了。啊，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丁奉赶忙见过孙桓。哎呀，孙桓将军，委屈了你了。嘿，孙桓摆了摆手，我一点都没委屈着。哎呀，孙桓将军，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他不是不救你。嘿，丁奉老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陆逊都督用兵如神，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丁奉点头，孙桓将军，您真是通情达理呀、啊！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听候调遣。言之有理。哎，且慢。孙桓话说出去了，他想起来了，前面还有个吴班呢。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就是他呀，领着兵围着我夷陵，昼夜攻城，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呢。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丁奉一听，那咱们就追他。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有小校告诉吴班，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啊！啊！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吗？现在吴班呢，也有点发懵啊。他懵什么呀？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啊？不但看不见大营，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都没了，到处都是火，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谁在那儿搬东西？人家东吴啊。搬谁的东西呢？全都是西蜀刘备的，呵，锣鼓帐篷啊，刀矛马匹啊，船只啊，粮食啊。这么说得了，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没那功夫，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在危急，赵云来了，真算万幸啊。赵云救下了吴班，把他放过去，啪把旗子这么一亮，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了。哎，安东将军，你别追了。孙桓问他呀，怎么了？你看，那是谁的旗号？谁的？常山赵子龙，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孙桓把战马就叫住。孙桓年轻，可是他听说过赵云，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丁奉可十分了解，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周瑜不是派徐盛、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 最后诸葛亮跑了，丁奉、徐盛二将驾着船去追，碰上赵云了，帮一箭就把这翻鹏那绳子给射断了，哗啦一下翻鹏就卸下来了。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呢，要不射那绳子呢，要是射人的话，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他告诉孙桓，赵云这员将可不得了啊，咱根本打不了人家。是吗？孙桓就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就把吴班给救了。赵云也不想恋战呢，他救了吴班，赶快回白帝城护驾。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呀、啊、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安东将军，我来到萧亭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也没给你去发粮草，你不会见怪吧？哎呀，孙桓连连摆手，嘟嘟啊，说实在的，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我是十分气恨呐、啊。感情今天晚上围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我这才明白，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决胜千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为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江东军校无不称颂都督，我也是前来致谢。哎，孙桓将军，你过奖了。来，咱们一同追赶刘备。遵令。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人马杀进了魁关呐、啊、忽然间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请都督定夺。啊，鲁迅一愣，哎呀，这刘备了不得呀，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现在他兵败白帝城，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带我来看。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站在山头上，他举目远望，陆逊呢愣了，怎么回事？他就看那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就地把人马扎住，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速报我知。鲁迅在大帐里坐着等着，打发出三波探报去。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说是我们已经看了，一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伏兵。嗯，陆逊一听奇怪，来备马，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不对，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应该把探报斩喽。探刀一听，赶忙跪到马前，都督刀下留情，我确实去探了，真没有人马呀。哎呀呀，简短截说吧，整整三个来回，陆逊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他告诉中军官，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我要问问他，不要惊吓百姓，跟他好好说，只要我问明白了，他说得清楚，我是必有重赏。中军官出去了，哎呦，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全跑了，吴蜀这一交兵，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还能种地，全逃难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一个砍柴的，一个是采药的，这二位啊没家口，什么全不在乎，随遇而安，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哎，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反正我该砍柴砍柴，该采药采药， 把这二位给找来了。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走进了陆逊的大帐。中军官这么一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陆逊还挺客气。
2: 哦，如此说来，有劳您二位了。
1: 这两位一瞧，哦，甭问呢，在这些军校当中，这位官最大。怎么看出来的呢？你瞧，大帐里所有的人，甭管老的少的，全站着，唯独这小伙坐着。呵，这俩心里琢磨，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
2: 哦，
1: 中军官给他引荐，说这是我家都督。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
2: 哦，参见都督。
1: 哦，二位不必多礼。我有一事不明，想在二位跟前请教。
2: 哎呀，都督您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
1: 请问你们二位，我的人马至此，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啊？按着军家常理呢，既有杀气必有伏兵，本都派人去打探，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
2: 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呀？
1: 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俩人都乐了。
2: 哦，
1: 请问都督，您那探报回来怎么说的呀？
2: 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
1: 对，前边是没人。
2: 哦，
1: 那么请问二位，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
2: 有啊，都督。
1: 这地方叫什么名啊？
2: 叫渔父浦。
1: 渔父浦。陆逊吩咐拿地图来。古代作战，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
2: 当然得带了。
1: 花把图展开了，陆逊这么一看，有这么个地方，渔父浦。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
2: 二位，这渔父浦确实没有人马，
1: 真的没有。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陆逊听到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
2: 探报一听看见了，
1: 为何不报？
2: 哎呀，启禀都督，您想这寺外全是大山，几堆石头，抱它何来呀？
1: 陆逊一想，可也是啊，有山就得有石头，那抱它干什么呀？
2: 哦，陆逊微微一笑，不对，有石头也得抱，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下次注意，遵令。
1: 把探报打发走了，陆逊吩咐摆酒，干嘛呀？
2: 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
1: 是向导官吗？陆逊就这么认为。把酒摆上，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怎么回事？其实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把酒菜摆好了，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您看看，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怎么回事呢？他不小看人呢。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跟人家谈一谈呐，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见了凡人都不接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力大，这人呐很少有长进。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就聊这渔父浦，就聊这几堆石头。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那采药先生乐了，都督，那倒不敢说，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陆逊一听还不敢说，都住了五六辈子了。哦，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 哎呀，那更不敢说了，都督，您这么说得了，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哪儿石头什么模样，石头什么形状，阴阳面在哪面，我都能给您说上来。哎呀呀， 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那么您给我说说于富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还是有人把它搬到这儿来的？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那位樵夫急了。哎，这事儿我知道，都督，我给您说说吧。樵夫怎么直抢话呀？这二位一看这位陆逊都督啊，对他们太热情了，把他们让进大帐，说话这么客气，这么和气，先让座位，然后摆茶，最后摆酒，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所以这二位啊一点也不拘束了，很随便，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陆逊呢乐呵呵地瞅着这二位，他听樵夫这么一说，那您就说说吧，都督，那石头啊可不是天然长的，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都督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陆逊点了点头，我知道啊。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
2: 哼，陆逊心说我太知道了，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儿来呀、啊，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哎，我熟知此人。哎，都督，这几堆石头啊就是诸葛丞相摆的，他来到西川之后就派人在这儿弄了那

么几堆石头，弄完之后也没说门就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摆那么几堆石头呗。不知都督今天因何问起这个事儿来了。哦，陆逊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当时可就愣住了。陆逊心中暗想，什么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杀气弥空，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哎呀呀，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鲁迅这一想心事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心说怎么了？我们喝这酒都心疼了，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眼睛瞪得滴溜圆，不言语了？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然后提醒陆逊都督，都督，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您别忘了这儿还有二位客人。哦哦，对对对，来来来，你们二位尽情的喝，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说着，陆逊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这二位一看，哦，都督打听完了，可能这就没什么事儿了。二位要告辞。哎，陆逊一看不能走，怎么？吃喝完毕，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受点累，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咱们一块儿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哎呀，这俩人甭提多高兴了。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我们天天从那儿过，根本就没理会儿啊，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哈哈，让我们领着去看看。那好，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吃喝完毕，陆逊吩咐备马，这二位呵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在山头上勒住了马。陆逊让他们看，你们二位看，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啊，都督，没错，你们看见什么了？这俩看了半天，嗯，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都督，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山石、树木、水草，也就是这些个呗。哦，陆逊不怪，怎么，这叫在其位谋其政，干何事思何理啊？人家一位是砍柴的，一位就知道采药，拿过这药草来这么一看是什么药性，怎么回事，能给你说明白。至于你让他看哪有杀气迷空啊，他看不出来。那您二位随我来吧。众将和这二位拥簇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了这几堆乱石前，陆逊由他马上下来，樵夫和这位采药先生领着路。您看就这儿，哎哎，对对对，这都是这几堆石头。哎呀呀，陆逊站在那会儿仔细这么一看，不由得暗暗打了个冷战。他右手一提战裙，左手扶住佩剑，往后连退了几步，竖起大指赞美呀。他赞美谁呢？诸葛亮。诸葛孔明高我十倍，一眼看穿了，这是诸葛亮设摆的一个阵法。什么阵呢？八阵图啊。这八阵图，而且还是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呀。你在远处这么一看，这地方就像埋伏着千军万马一样，杀气腾空。可是你要走的跟前看呢，只不过就是这么几堆石头，你可不要小看这几堆石头啊。那八个字儿啊，修生伤度，惊死井开，那是八个门呐、啊。你要是走进死门，是有进无出。要不怎么陆逊打心里往外这么佩服孔明呢？他能承认诸葛亮比自己高十倍。这几堆石头摆得太好了，一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才华过人，
熟读兵书战策，善于布阵；其二，说明此人远见卓识，高人几筹啊。这几堆石头为什么也不摆东边，不摆北边，单单摆到于富浦这儿呢？有诸葛亮的用意呀、啊。这八阵图可有了年头了，现在已经成为名胜古迹了。八阵图的遗址还存在着，那几堆石头还有呢，大概已经不是诸葛亮摆的那些堆石头了。您现在要是乘船过三峡，走到奉节那会儿，看看那八阵图的遗址也很有意思啊。唐朝大诗人杜工部曾经写诗称赞诸葛孔明，说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一恨石吞吴啊。哦，这八阵图就这么厉害，真的就杀气迷空，远处一看好像藏着千军万马，那是传说。不过这八阵图历史上可是有记载的呀，也确实有这个阵法。八阵图是谁兴的呢？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皇帝呀、啊、与蚩尤大战，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虽然有史可查呀，但是也算是传说。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是乐以八阵，利以神威呀。兵法上有八阵图，可见呢这个八阵图啊古代是有的。但是这个八阵图啊是战术而不是法术。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你摆的这石头再巧妙，也摆不出腾腾煞气来，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石了。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他倒退几步，把众将都给吓愣了。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看几堆大石头，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陆逊告诉身边的中军，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回到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不追了。哎呦，这令传出去呀、啊，说木下终点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怎么回事？这要按照往常，八令下如山倒，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今儿没有，怎么回事？大伙儿没明白。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列位将军，为何不动？”“哎呀，都督啊，老将军韩当过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咱得把他捉住啊。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一定要苦追不舍。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哼，咱们这么多的人呢，我看也能杀败赵云，是生擒刘备，怎么能这时退兵呢？啊，对呀，众将是齐声附和呀。陆逊笑了，把令箭轻轻放下了。这回陆逊呢，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这次呢，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列位将军，不是我不追呀、啊、方才大家跟我一起不是看见了吗？看见那几堆石头了吗？轰！怎么了？众将听到这儿全乐了。我说都督，我们都听见也都看见了，说那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那不过是诸葛孔明耍了一个小把戏而已，这几堆石头怎么能阻挡住我们江东的大兵呢？不不不，鲁迅摆了摆手：列位将军，诸葛孔明真乃是卧龙也，我不能及呀，我鲁迅比人家差远了。

0: 那
1: 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港英警署政治部，江世飞走进黄翠微的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但是黄翠微却不给他好脸色，一见他进来就数落道：你们保密局也太嚣张了，竟然在香港地界搞出人命。
2: 你说什么？
1: 江世飞佯装听不懂。黄翠微脸色有些难看：
2: 你说我在说什么？江先生，你要我怎么说呀？
1: 敢在香港随便开枪打人的，除了你们保密局还能有什么人？
2: 开什么枪打什么人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1: 江世飞还在耍赖，黄翠微气愤地一拍桌子：你少给我装蒜！我警告你，这里可不是内地，这里是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你想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你不能让我为难呢。你要是敢妨碍我这个当差的啊，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啊。江世飞不承认也不辩解，只把一个装着三根金条的信封递了上去。你看你看你看，黄大主任，你说的啊，就是给我江世飞十个胆儿，我也不敢妨碍大人您当差呀、是不是啊？说着就把装着金条的信封塞进了黄翠微的抽屉。黄翠微假装没有看见，继续训斥江世飞，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江先生，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人把内幕和证据透露给了新闻界和华夏报，弄得港督都很为难啊，署长的压力太大了，这才责令我调查。否则以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这种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舆论界也在炒作，报纸天天都有骂警方的文章，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江世飞不屑一顾：嗨，那还不简单呢？简单？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简单呢？黄大主任，你别急，你听我说啊。据我掌握的证据，死者是个共产党，而开枪打死他的那个也是共产党，这个事件完全是共产党内讧，清理门户，跟你我二人有什么关系啊？黄翠微眼睛一亮：原来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证据啊？人家控告你的时候那可是证据确凿哦。他有证据我就没有证据了。那个孙维文你还记得吧？黄翠微苦苦思索：孙维文？哪个孙维文呢？就是你在华夏报社抓的那个人呢。
2: 哦，
1: 黄翠微一拍脑袋：想起来了，看上去像个小白脸儿。对，就是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哎，你们把他遣送内地，结果让他逃脱，又偷渡回到香港。案发当天，他租用了一辆人力车，车夫可以作证，他亲眼看见孙维文开枪打死了长风。啊！黄翠微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原来是这样啊。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了，我们不都好交代了吗？策划一个阴谋，原来如此简单。齐长鹏和崔丽在看湘江晚报， 看着看着。

0: 齐长鹏困惑了起来。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来了，交通员怎么还不来接头啊？崔丽猜测道，莫非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了？齐长鹏刚要说话，肥肥走了进来。老齐啊，人工突然病了。齐长鹏大吃一惊，病了，现在人呢？已经送进和平医院抢救。齐长鹏不禁皱眉，人工的身体一向很好啊。萧啸天思索着，我直觉判断人工可能遭人下毒，比预计的情况突然，敌人已经动手了。齐长鹏不觉坐直了身子，菲菲啊，人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人已经脱险了啊，就是虚。鲁医生说是汞中毒引起的，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呀，那就麻烦了。谁有机会、有胆量敢给人工投毒啊？最近有谁接近过人工？这个很难说。这李家进进出出的人很复杂。我和鲁医生也说过，李家的家人基本上可以排除，胡秘书跟李先生多年了，不可能下这个手啊。萧啸天问，那其余的呢？其余的那就是花匠和厨子了。齐长鹏打断他们，现在先不说这些了，说也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还不如不说，不声张，暗中悄悄观察。哎，不管是谁，总有露出马脚的时候，与此同时一定要加大保护人工的力度。肥肥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人工中毒前，有一个叫卢广生的人连续两天来访，我很怀疑这个人来路不正。卢广生，老肖，你注意查一下这个人。萧啸天点点头。肥肥接着说，在医院的时候，很多民主人士去探望人工，听说李宗仁要和人工讨论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事儿。那人工的态度呢？好像很感兴趣。人工如果被李宗仁拉过去，我们就前功尽弃了。齐长鹏忧心忡忡地说。萧啸天也忧虑道，人工在医院里住着很不安全呐，人又多又杂，我担心保密局的特务会趁乱再次下手。齐长鹏将手放到肥肥的肩膀上，期许地说，肥肥啊，保护人工安全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放心吧，老齐，我保证只要我在，人工就在。哎，就算你不在了，人工还要在啊。萧啸天补充道。是。齐长鹏安慰的笑笑，转身对肥肥说，肥肥啊，这保卫工作不能凭一时之勇，要靠这儿，靠脑袋，你明白吗？肥肥报之一笑，严肃地点了下头。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光复旅馆客房里，有两个旅客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结账离开。他们刚出去，交通员拿着报纸从外面回来，房间里只剩下那个来自南洋的薛家骥。薛家骥是个外向快乐的年轻人，充满活力，对来自内地的交通员也特别感兴趣，总是想了解内地的情况， 一见交通员进来就问，哎，你们内地是不是有许多地方叫解放区啊？解放区？哦，解放区可是共产党待的地方。哎，你问这个干什么？交通员故意问。对呀，我问的就是共产党待的地方，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解放区的人每天都干什么，吃什么，怎么说话等，这就行了。交通员吃惊地看着薛家骥，你真不怕？我怕什么啊？怕我就不问了。这里是香港，你可以这么随便说，要是到了内地，千万可不能乱说呀。为什么呢？薛家骥满是疑惑。因为内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特务，他们到处在抓共产党，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呢。只要你说上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砍头。真的？哎，你看，我骗你干什么？薛家骥高兴地站起来，哎呀，看来我是选对了。交通员不解地问，你选对什么了？选共产党啊。我不瞒你说，我这一次回国来就是想去解放区，想参加革命。我来香港就是中转，就是想找一个介绍人。交通员劝道，听说解放区是很艰苦的呀，你恐怕很难适应。薛家骥正色道，哎，谁说我不能适应啊？连这样的小旅馆我都可以住，还有什么不能适应呢？交通员不禁一笑，你真的很可爱。这可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是我的理想啊。什么理想？是啊，在南洋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叫潘汉年的共产党人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感动。上大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看共产党的书，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很有意思，很有人性，所以啊，就很向往解放区那种人人平等的生活。你看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决定回国了，不管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一定要到解放区去看一看，要亲自去体验，去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你说，这难道不是理想吗？薛家骥自顾自地说道。交通员很受感动，这样啊，说实话，我倒是认识几个跟解放区做生意的朋友，有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但是有一点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儿，好不好？薛家骥激动极了，好啊，只要能够介绍或者是能帮我到解放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等薛家骥说完，交通员便埋头看报纸。他看到第四版登载的征婚启事，便用剪刀把征婚启事剪了下来装好，然后对薛家骥说，明天我就要离开了啊，那儿我给你一个地址，到了广州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人，当然如果你们有缘，他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如果你明天离开的话，那我明天也离开，直接去广州。薛家骥高兴地握着交通员的手，面对着新中国的希望，交通员用力地点点头。左向民信步走进街边一间普通的茶楼，齐长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老左，来，坐坐坐。左向民落座，齐长鹏给左向民的杯子里倒上茶。关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决定高价租用苏联的豪华客轮，把冯玉祥将军一家接回来。好啊，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从美国起航，绕到苏联，然后直接到东北。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香港这一块民主人士的动员保护和将来的护送工作，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想啊，你们爱国民主联合会是民间社团组织，由你们出面

0: 在港民主人士接触。另外啊，冯玉祥将军到达香港后的接待工作也由你们出面，你看怎么样啊？齐长鹏问道。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联合会大多都是文人，冯将军的保卫工作恐怕力所不能及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会从广东南越游击队抽调人手的。齐长鹏说。哦，那就太好了。另外，李济深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呢？齐长鹏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李济深先生的病是因中毒而起，我们怀疑李济深身边埋伏着保密局的人。左向民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要尽快北上，多拖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力度，尽快做通他们的工作，赶在敌人前面，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东北。两人默默地饮茶，一阵沉默。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她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呐，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0: 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1: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2: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1: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3: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1: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5: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1: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6: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1: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7: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1: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8: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1: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9: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0: 来过好多次了，
11: 正好
12: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9: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1: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3: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枉此行。
1: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4: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5: 记
10: 者手记。
1: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十八集。
4: 街市上，崔丽在报摊买报纸，一位女士从她身边走过，又回过头来，她盯着崔丽，接着一眼认出她来。崔丽，是你吗？崔丽回过头，疑惑地问，你是？嗨，认不出来了，我是嫣然呐。崔丽一愣，终于认出来，这是他的老同学季嫣然，一脸惊喜。嫣然呢？哎呀，真是你啊！季嫣然上前抓住崔丽的胳膊，上下打量，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漂亮，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崔丽着实有些吃惊。哎，不怕你笑话，我已经结婚了，跟丈夫来的。丈夫是个生意人，但是很倒霉，生意一点都不景气。崔丽心里装着事情，不敢耽搁太久，赶忙告辞。是吗？那我现在有点事儿，不能跟你聊天，你把你的地址给我，过几天我一定去看望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哎呀，你就别问了，快写地址。季嫣然掏出一支笔，在崔丽手里拿的报纸上写了他们家的地址，给了崔丽。崔丽接过报纸看了一眼，那我走了啊。季嫣然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走吧，可别忘了一定要来看我啊。一定。崔丽说完转身就走。崔丽来到办事处，此时屋里还没有人，他径直走到座位上坐下来，拿出报纸看着上面的征婚启事发呆。齐长鹏正巧走进来。想什么呢？崔丽抬起头，这征婚启事已经登出两天了。齐长鹏靠着他坐下安慰道，耐心着点，这不还有一天时间吗？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样登启事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地址啊？
5: 不会的，做我们这行的有一整套密语系统，为了确保安全，我们的启事都是用密语写的，一般人视而不见，只有自己人才能看得出来。
4: 哎呀，又对我保密，这个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5: 崔丽不满地埋怨道，这不正在告诉你吗？不着急，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崔丽白了他一眼，
4: 哼，我到处受歧视啊。
5: 齐长鹏一笑没有说话。崔丽想了想，鼓起勇气说，对了，我爸爸想见见你。啊，见我？现在轮到

0: 到齐长鹏吃惊了，崔丽有些害羞了。
1: 那不见你，
0: 还见谁呀？齐长鹏顿时明白了。可是什么呀？老头子催着我相亲呢，我只好把你抓出来搪塞了。齐长鹏倚在靠背上，没有直接表态。那，哎，我得想想啊。崔丽顺势将头靠在齐长鹏肩膀上，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街上灯火通明，行人熙攘，一队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向着光复旅馆的方向驶去。光复旅馆的水房里，交通员正在洗脸。一个店员从门口过，看见交通员，他停下脚步。你是不是明天退房啊？退房的话，一定要在上午十点之前离开，否则要多收一天房钱。哦，我知道了，明天一早就走。交通员端着脸盆走出来，问店员，那个英皇大道在什么地方啊？店员好奇地打量着他，英皇大道啊，那可都是上等人去的地方啊。他话音未落，警笛声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紧张杂乱的脚步声。还不等交通员和店员明白是怎么回事，警察已经冲进了旅馆。交通员见状，急忙跑回房间，薛家记正坐在床上发呆，被跑进来的交通员吓了一跳。交通员做了一个虚的手势，嘘，警察来了，不要乱讲话。薛家骥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一听警察要来，满不在乎地说，哎，他们经常光顾，说是搜查共产党，但是啊，我不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华侨啊，他们一般不为难我。哎，你可要小心呐，他们对内地来的，尤其像你这种北方口音很重的人，很不客气。哦，我知道了。交通员想了想，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麻烦你替我保管一下。薛家骥吃惊地看着交通员，压低声音，你是共产党？什么都别问，照我说的做。交通员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说着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交给了薛家骥。薛家骥疑惑地看了一眼，抬头正迎上交通员犀利的目光，赶紧将文件塞进自己的行李中。他刚完成这个动作，警察就推门进来了。看见屋里只有交通员和薛家骥两人，警察开始盘问起来。他先问薛家骥，你叫什么？从哪儿来？证件。薛家骥拿出了自己的护照，递给盘问的警察。我叫薛家骥，是南洋华侨。警察一看护照，一下子客气了很多。哦，你是华侨啊，来香港干什么呀？哦，我准备回广东探亲，在香港玩几天啊。那你可要小心呐，现在很乱的。说着就把护照还给了薛家骥，回头又盘查交通员，你哪来的？证件。交通员镇定应答，天津。说着把证件交给警察。警察接过证件，你来香港做什么呀？做生意。一听交通员是北方口音，警察就很怀疑。再一看身份证明，警察忽然狞笑起来，你的证件怎么没有海关的过境签证啊？什么过境签证啊？交通员假装糊涂，好了好了，别装糊涂了，老弟，根据我们的内线消息，你恐怕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带走。警察将手一挥，他一发话， 其他的警察一拥而上，瞬时扭住了交通员。交通员大声争辩着：“哎哎，

0: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带我走啊？
1: 带头的警察阴险的笑了，为什么？到了警署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带走，走。几个警察扯着交通员向门外走去，交通员一边挣扎一边回过头，用眼睛示意薛家骥。薛家骥也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一起把交通员铐了起来，推上车。警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又呼啸着驶去了。店员看着远去的警车，自言自语地说：“真的假的呀？这人真的是共产党？我怎么看不出来呀？”追出来的薛家骥正好听到了店员的谈话，喃喃地说：“我也没有看出来呀。”接着转头问店员：“他们会怎么处理他呀？”店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肯定是要送回大陆，交给国民党政府。如果呀，他真的是共产党，那脑袋就保不住了。真的？那还有假呀？”说完，把手中的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柜台上算账去了。薛家骥独自回到房间，拿出交通员交给他的那个牛皮指纹件袋，打开一看，除了两个封好的信封，还有一张小纸片。他捡起小纸片，是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小块征婚启事。征婚启事，这是什么意思呀？薛家骥起身四下里翻着，期望能够找到什么线索。就在交通员的枕头下面，一张报纸的角露了出来。他走过去将报纸抽出，那是一份湘江晚报，而在广告那一版上刚好有个镂空。他对着征婚启事看了半天，征婚者落款是陈先生，和别的征婚启事并没有什么区别。薛家骥又拿起信封看了看，最终还是没有拆开小信封。他又开始自言自语：怎么没说这个东西要交给谁呢？说完，薛家骥兀自摇了摇头，就把信件放入旅行袋中。他又考虑到人多眼杂，于是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走出了房间。他来到登机处，问店员：有单人房间吗？我要换一间单人房间。店员查了一下登记表，连忙说：有有有，刚刚走了一个，正好有个单间。薛家骥交了押金，提了行李，默默地跟着店员去找房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楷、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崔丽和齐长鹏在一起看着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崔丽不免担忧地说：三天已经过去了，交通员还没来。齐长鹏不说话，崔丽越发焦急起来：交通员会不会出事了？齐长鹏面无表情地说：不知道。崔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不免失望。齐长鹏安慰崔丽：
3: 做地下工作，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这只是一个意外，不会追究。

任何人的责任，任务取消。任务取消四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崔丽心里，疼痛过后更是空落落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和平医院门口，蔡廷锴从车上下来，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礼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肥肥迎上去，引领蔡廷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肥肥推开病房的门，请蔡廷锴入内。今天的李济深看起来气色不错，正躺在床上在看报纸，看见蔡廷锴走进来，忙坐起身。蔡廷锴抢步上前扶着他，别动啊，别动别动，还是躺下躺下。李济深慢慢躺下，问蔡廷锴，最近又有什么新动静啊？一听两人谈国事，肥肥马上知趣地退出病房。蔡廷锴等肥肥关上房门才说，李宗仁虽然身为副总统，但是并无实权。哎呀，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蒋介石积怨很深。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都在广州，他们准备倒蒋，李宗仁准备派人来和你面谈。蔡廷锴说，李宗仁要倒蒋，我相信，但是不见得有这个实力。蔡廷锴也表示赞同，所以啊，他才准备找你。共产党现在势力很大，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在分裂。哎呀，总理陛下若有灵，真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李济深不正面回答对这件事的看法。李宗仁、白崇禧现在还抱有军阀思想，想割据一方，恐怕太幼稚。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我们都不能轻易表态，必须得到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以后的新政府，国共两党的票数如何安排，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分配，哎呀，这都是问题啊。李济深说。蔡廷锴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病房外，肥肥在过道上担任警戒，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鲁鱼带着一个女护士来查房，看见肥肥，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进了李济深的病房。鲁鱼和护士走进来，李济深、蔡廷锴立刻停止了谈话。鲁鱼跟两人点头示意，然后走到床前，为李济深检查身体，测量血压体温，完了对李济深说，你恢复得很好，李先生。谢谢鲁医生，但是还要注意休息，要尽量减少会客时间呢。鲁鱼说着看了蔡廷锴一眼，蔡廷锴会心一笑，对不起，再谈几句马上就走啊，不影响病人休息的。好，那二位慢聊。鲁鱼笑着收拾完用具，起身走出病房。他让护士继续去查房，而自己则往办公室走去。坐在长椅上的肥肥站起来，机警地看着四周，然后跟着鲁鱼走进了办公室。鲁鱼探头先朝门外望了望，然后关上门告诉肥肥，李先生的病情已经查明，确实是微量重金属中毒造成的，很明显这是人为投毒所致，李先生身边肯定有特务。那会是谁呢？李先生的女儿女婿都在新加坡，偶尔来看看老父，
这段

0: 时间，小外孙倒是和李先生在一起，不过这三个人不可能投毒。两个佣人，一个吴妈负责做饭，吴妈50多岁，一个老周负责做家务。老周都快60了，耳朵背都是跟李济深几十年的人了，基本没有可能。秘书胡庆阳，胡庆阳是李济深的心腹，也跟李济深多年了，可能性不大。除此以外啊，那就是我自己了，给李济深开车。看肥肥理不出头绪，鲁豫说道，这个不着急，但也不能等，一定要尽快查出这个人。好，我知道了。李先生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住在医院也比较安全，那就让他多住几天。
1: 这个我知道，我会尽可能延长他的住院时间。
0: 啊，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我去看看。说着肥肥就要离开，鲁豫急忙拦住他，等等，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0: 鲨鱼传来情报，交通员被香港警方抓走了。
2: 啊！
0: 肥肥不免一惊。抓走之后，香港警方就把交通员交给了保密局特务。交通员想跑，结果在逃跑中被他们打死了，但是并没有在交通员身上找到信件。肥肥听到如此悲痛的消息，不觉攥紧了拳头。与此同时，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0: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2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19集。
5: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6: 确定了，人在2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4、5个吧，都带了武器。”
5: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2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蒋介石在8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

0: 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冯玉祥激动地说，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
1: 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0: 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1: 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0: 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2: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0: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3: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1: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3: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0: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
4: 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
3: 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
4: 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3: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4: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
0: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毛人凤赶紧说：
3: 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 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
4: 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反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3: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
3: 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
4: 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任公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任公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任公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
3: 齐长鹏接着说道，
6: 我明白任公的心事，任公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4: 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
6: 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
3: 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
4: 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
3: 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
6: 真是祸不单行。
4: 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
3: 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
4: 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
3: 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
4: 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
6: 老萧啊，任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
4: 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
3: 齐长鹏不放心地说，
6: 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任公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
4: 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
0: 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
4: 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
7: 警察先生，
6: 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他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啊。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啊？程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程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
7: 崔伯伯好，程先生好。
6: 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
8: 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6: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9: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6: 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修堂国事嘛。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7: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6: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
8: 爸爸您呢？
7: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6: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10: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11: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1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6: 政策，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1: 幸福新词条：低碳。
1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2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2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2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2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1: 幸福新词条：飞低。
24: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25: 收到。
2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7: 我们陶洞村就在太阳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6: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8: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6: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9: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6: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0: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 记者手。

0: 游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0集。
4: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呵呵呵，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5: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4: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5: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4: 程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崔子昂淡淡一笑：“
5: 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4: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程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 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小丽啊，你送送淑平。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哦，你回去吧。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张淑平心里暖暖的，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李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你是家属啊？是啊。那他以前……

0: 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是。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2: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3: 没有啊。
0: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4: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0: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5: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6: 好多了。
0: 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4: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0: 好吧，我听医生的。
4: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0: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4: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0: 你要干什么？
4: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2: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4: 顾青想了想，啊，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3: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
5: 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
4: 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齐长鹏建议道，
5: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4: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
6: 没事吧？
5: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4: 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

0: 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大夫，您没事吧？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1: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0: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1: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1: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
0: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1: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0: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1: 你认识崔丽？
0: 认识啊。
1: 崔丽是我姐姐。
0: 齐长鹏冲他笑笑，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2: 你
0: 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1: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顾青不服气地说，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当然了，但愿你成功。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1集。
4: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嗯，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肖啸天一口保证。薛家骥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骥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薛家骥紧张地摇了摇头：“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薛家骥急忙解释：“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什么陈先生啊？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要不这样吧，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薛家骥如释重负：“好的，谢谢啊。”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骥：“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骥面前：“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找什么样的？我们这儿都有。”“我。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

0: 嘴，薛家骥狼狈而出。姜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姜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我没有说错吧，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的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1: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0: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啦。
0: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两个旅客十分不满，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0: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1: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0: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
3: 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1: 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接头啊？
3: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0: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

0: 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肖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肖啸天的视线。肖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肖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肖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不清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肖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肖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一看到这里，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肥肥！”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2: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0: 接着小声告诉他：“ 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

0: 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1: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0: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1: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鱼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1: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0: 鲁鱼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鱼和肥肥走了进来，鲁鱼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
2: 李先生，你这是？
1: 我要出院。
2: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0: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1: 鲁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0: 鲁鱼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
2: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
0: 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1: 好吧，听你的。
0: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2: 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1: 好，代我谢谢齐先生。
2: 好的。
0: 肥肥说完和鲁鱼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
1: 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
0: 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
1: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
0: 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
1: 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
0: 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
1: 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
0: 跟我差不多呀。
1: 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0: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1: 家里怎么样啊？
0: 崔丽怅然道，
1: 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
0: 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
1: 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
0: 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1: 嘘，他们来了。
0: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
1: 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
0: 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
1: 你好。
3: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1: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6: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7: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5: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8: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9: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0: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9: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9: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5: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2: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13: 最关键是味道好，
14: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5: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5: 生孩子我来不及。

0: 有事儿家里边有事儿，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
1: 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2: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2: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2: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6: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7: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8: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9: 一次办，直接爬去就能办。
6: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7: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2: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1: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2: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2: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2: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3: 记者手记，
2: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2集。
4: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钟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
5: 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
4: 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
5: 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
4: 嘘，他们来了。
5: 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
4: 你好。
6: 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
4: 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5: 程汉云摆摆手，啊，
4: 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
5: 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程汉云说，
4: 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
5: 左向民有些吃惊，
4: 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
5: 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 陈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陈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住址。陈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李宗仁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呢。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左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哼，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

0: 陈汉云感叹道，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君如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君如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君如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君如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保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嗯哼，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 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呵呵，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啦。”“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济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济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济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嗯。”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

0: 如出门。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2: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
1: 说着示意他坐下。
2: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2: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1: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3集。
5: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6: 任公，别来无恙。
5: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6: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5: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诡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6: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10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14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4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

0: 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月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月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立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立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月，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萧啸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萧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萧，出大事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 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2: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0: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死刑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天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正邪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六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
如果我们一片鸦

0: 笑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1: 好，
2: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3: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2: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3: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3: 是，
2: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5: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6: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7: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5: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9: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8: 一个生态场，
9: 挂面不叫挂面，叫引人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8: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9: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0: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9: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9: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9: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

0: 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3: 啊，需要二号链接，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
4: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5: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6: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4集。
4: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5: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4: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5: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5: 是。
4: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5: 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4: 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
6: 陈妈，什么事儿？
4: 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
6: 好，我这就下去。
4: 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他。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6: 爸爸，舅舅。
4: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7: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6: 我看了，
7: 我知道。
4: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7: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4: 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
7: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4: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7: 陈汉云赞同道：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4: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
7: 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6: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爸爸， 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7: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崔子刚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程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君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8: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7: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8: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嗯，有道理，
7: 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8: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7: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8: 齐长鹏说：“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7: 齐长鹏嘱咐道：“
8: 好，我马上打电话。”
7: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9: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

0: 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帝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江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
2: 你有邀请函吗？
1: 没有啊。
2: 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
1: 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

0: 山正在至道祠。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依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
1: 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服膺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68高龄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济深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再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

0: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5集。
5: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薛家骥说。左向民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2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立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崔立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0: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爸爸，
1: 我……
0: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谢谢爸爸。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哼哼。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呵呵，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2: 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0: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2: 312。
0: 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2: 他自己说的，我呀，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0: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
2: 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3: 1948年4月底，
1: 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3: 哦，有位先生找你。”
2: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3: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3: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2: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
3: 齐长鹏一笑：“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2: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3: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2: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3: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2: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
3: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2: 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
3: 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
2: 薛家骥想了想：“
3: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
2: 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
3: 不知道。”“
2: 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3: 不知道。”
2: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
3: 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
2: 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

是一封信。齐长风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被警察带走了。齐长风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警车飞快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
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事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0: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4: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企业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0: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6: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7: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8: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2: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6: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

0: 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它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年轻人持股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李女士，
3: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2: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古籍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4: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5: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6: 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7: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4: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8: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2: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6: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9: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8: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9: 太可爱了。
2: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0: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2: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2: 者手记。
2: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古瓷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讲。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 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

0: 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大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

0: 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八十九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9: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0: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1: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2: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3: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4: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5: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5: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开展，作为夏粮中的主要作物品种、主力品种，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小麦主产区河南，请听报道。
2: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在这里，电子大屏上实时更新着小麦价格走势。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陈忠：
3: 丰产丰收，这就确保供给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底子。再加上我们有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极端这个天气对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市场的预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平稳了。
2: 这张价格走势图显示，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价格高于普通小麦价格，价差在近两年出现了扩大趋势。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农业数据商贸中心副主任王向博：
4: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元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元的一个水平。
2: 市场副总经理陈忠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面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3: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所以今年的这个小麦优质优价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2: 在漯河市规模最大的面粉厂中粮面业漯河有限公司，前来卸粮的车排起了长龙。夏收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了1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黄浩：
5: 我们也要趁着目前下收的这个时间段，争抢收这种好品质的一个小麦，做好一个前提性的一个规划，基本上有10000吨的收储的这个计划量。
2: 黄浩告诉记者，公司智能化中控系统每天24小时监控着16个仓容共3000吨的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
5: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劲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2: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22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带动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公司研发部资深专业经理张慧涛：
6: 在原粮收储环节呢，我们每年会关注这种新审定的一些小麦品种，到上市之后呢，我们会提取一些样品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些检测，像做一些馒头啊、面条啊来验证它。
2: 企业敢于大量采购新品种，底气来自订单化种植的品质保障。在漯河，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131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54.5%，其中超90%实现了订单化生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7: 今年的订单面积达到了122.43万亩，订单的价格高于市场价1毛钱左右。每年呢，一般都是提前前后订单，实现了优质强劲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所以说农户也放心，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2: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下游食品生产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在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仅需打一个电话，面粉厂就可以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的配方。公司品质管理经理崔艳平：
8: 我挺惊讶的，当天呢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从这个配方上面去分析的话，它是更加的健康。
2: 在河南恒生新乡食品有限公司，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1分钟内就可以输出精准的配卖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目前这套数字化产线已在全国50多家面粉厂复制推广。公司董事长安振民：
9: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

0: 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用到恰到好处，就生产出更加高端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健康类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水涨船高。漯河晋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海波：
2: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根据消费者的不断这个反馈啊，我们现在也研发一下这个健康类的食品，我们在烘焙类推出的新产品有10几种。
1: 目前漯河市集聚了食品企业7000多家，食品产业总规模超2500亿。随着为企业量身定制的配卖服务普及开来，优质专用小麦呈现供销两旺的发展态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漯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崔鹤云：
3: 优质专用小麦从2016年的40万亩发展到今年的131万亩，连续10年面积稳步增加，形成了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和产销一体化的产业格局，持续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产业增效。
4: 值班编辑配发短评：稳中有优，粮安有道。中国粮仓河南今年夏粮收购不仅稳字当头，更在优字上做足了文章。普通麦与优质麦每斤1毛钱的差价看似微小，却是市场最真实的投票，释放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劲信号。更难能可贵的是，从订单化种植到数字化配卖，从面粉厂的定制化服务到食品企业的快速响应，河南正将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这条从田间直达舌尖的中原产业链，不仅让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也让国人厨房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这是大食五官在中原沃土上的生动实践，更是端稳中国饭碗的河南担当。
5: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段国超报道。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7月7号在郑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并讲话。会议期间，省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议政主题深入协商讨论。会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主持会议，副主席谢玉安、霍金花、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4: 7月7号上午，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全省乡镇街道有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同步线上参训，以榜样引领、业务实训提升基层干部履职本领。
6: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淇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我省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系列报道《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鹤壁市淇县大石岩村党支部书记徐光。看退休后的他，从都市到深山，从安逸到风霜，逆行的背影里有着怎样的执着和初心？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李月报道。
1: 记者见到徐光时，很难想象走路带风、说话利落的他，身体里竟然装着4个心脏支架，每天得吃5次药。10年前，徐光从部队副师级岗位转业到地方，本可以在城里安享退休生活，但他却一头扎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村，一干就是10年。刚开始，村民们都不看好这位城里来的书记。
7: 你像我们这个村子一盘三嫂，当然开会也拉不了几个人，
8: 省城大官嘞，干几个月就会走，还有的人还等着看笑话嘞。
1: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徐光寻思，头一件事

0: 就是要把大伙儿的心拢到一块儿。他先把村里的老党员、老军人、老干部挨个找了个遍，摸了个底儿，把愿意干事的人凑到一起，拉起了个七老团队。
1: 这个平均年龄都在70以上，他们有威望，觉悟高，说话有人听，一上来就靠他们带领大家打开局面。
0: 人心聚齐了，他带着大伙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来村第24天就打出了260米深的水井，祖祖辈辈只能看天吃水的日子到头了。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徐光又领着大家修路、挖河套，解决了村里出行难和防灾减灾的问题。
1: 这个勘察路线呢非常艰难，这个在勘察老寨山路线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崖上摔下去，把这个手都摔断了，大家都不容易，都非常难。
0: 路通了，人心也齐了，可怎么让大伙的腰包鼓起来呢？徐光又开始琢磨。
1: 我们村里边有什么呀？这个地都是垒起来的，一亩地一上块没几块，但是呢我们面积比较大，景色也比较美，我们还有一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乡村旅游呢？这样呢就是通过大家讨论统一了思想，我们现在呀都干起来了。
0: 修蜘蛛山636级台阶，徐光自己先垫了7万块钱买工具，带着村民肩挑背扛，愣是43天干完了原本要干半年的活。后来又在村里建红馆、搞红色研学、修国防教育基地，主打红色饭。73岁的他比年轻人还潮。去年又瞅着村里的老房子、老街道，办起了短剧拍摄基地。
1: 去年年就70多个剧组到我们这儿拍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参与的这个群众演员都很多，这个家家户户拍的时候人都给一部分这个经费。我们将来呢想成立一个合作社，叫人人家家户户都入股，完了以后呢我们集体分红。
2: 游记还客串几把是吧？
1: 我经常客串，这就是我们在交的投资手榴弹。在那个村里边不光有短剧拍摄，这个还有婚纱摄影。哎，今天正好还有婚纱摄影，你们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3: 非常美，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徐光常说，靠山吃山，你得变着花样吃，不能死守着老一套。现在村里一年能带来近5万名游客，村集体收入大幅提升，固定资产更是从零起步突破了1亿。游客一多，村民也跟着开民宿卖山货，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跟着徐书记跑了一天，转眼到了饭点，农家小院里亮起了暖黄的灯，桌上摆的是自家种的菜，忙了一天总算能歇口气。趁着吃饭，记者问出了心里的疑问：10年前为什么决定来这个穷山村？
1: 实际上我开始都不想来，后来县里边找了好几次，家里边也非常反对，我自己也做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思想很纠结。
4: 那3个月之后怎么就决定了过来了？
1: 那个我是72年写了这张申请书，我既然写了要奋斗终身，我就要奋斗终身。我来的时候啊，我爱人跟我说，你心脏这放了4个支架，你还能活几天呢？我说我活几天我说了不算，但是我活一天干一天对我能说了算。
0: 4个支架没拖住他进山的脚步，10年山沟装下了他全部的实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个老党员把奋斗终身4个字踏踏实实过成了每一天。
1: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的时候。
5: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通过主题党日、红色主题教育等形式，悼念抗战遇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在致敬英雄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前往王山寨抗日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王山寨作为洛阳市重要的抗战遗址，见证了当地居民浴血抗敌的英勇历史。党员教师们认真聆听英烈事迹，一致表示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切实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新乡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77位教师代表来到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参观学习，结束后师生们整齐列队，齐声高唱经典红色歌曲《保卫黄河》，以歌声追忆革命历史。

0: 并抗战先烈，抒发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砥砺奋进的赤诚情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措并举，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上周，河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超60%回落。当前河南正值主汛期，各地紧盯防汛重点，坚持关口前移、未雨绸缪，以管网改造、水库腾库预泄等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周口郸城县黄姑河水闸站，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对闸门、启闭机、发电机等关键部件逐一排查，并详细记录结果，为设备常态化维护和汛期安全运行提供依据。黄姑河水闸站负责人孙宇斌：
3: 在五月之前，我们对所有的设备保养已完成，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测，密切关注水位变化，确保闸门启闭灵活，运营可靠。
0: 各地加紧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新乡辉县共城大道两旁，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辉县市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负责人申步峰：
4: 本次施工的管网是一米的管网，与以前的市政管网6米的管网同时使用。目前为止已经施工10天左右，预计再有3天将与市政管网对接，达到排水能力。
0: 今年辉县市在保留原有管网基础上，推进5条主干道15.7公里新管网铺设，主干道雨水收纳和泄洪能力提升2.5倍以上。辉县市城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光明：
5: 针对主汛期，我们组建了9支队伍，随时到容易积水的地点进行值守，同时安排了3辆铲车和2辆粗排车，对容易积水的地块进行及时排除险情。
0: 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防汛备汛工作同步推进。安阳西南部小南海水库、张武水库自6月16号起实施腾库预泄作业，目前两水库共泄腾库容1400万立方米，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安阳市张武水库运行保障中心主任岳广信：
6: 确保水库在主汛期能够充分发挥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作用，为保护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准备。
0: 在信阳商城，鲶鱼山水库已全面进入汛期值守状态，库区沿线布设雨水情监测点位，24小时采集雨量、水位和坝体渗流数据，同时加密巡查坝角、溢洪道等薄弱区域。信阳市鲶鱼山水库事务中心工程管理科负责人洪玲：
7: 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清理溢洪道围水区域内树木啊、杂物等阻水障碍物，确保闸门启闭灵活，备用发电设施随时都能够启动。
0: 目前全省1200多支水利巡护队伍坚守库区、干渠和沿黄堤坝，累计排查整改水域防汛隐患3700多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2: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生态避暑、亲水体验为代表的短线游、周边游正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青少年群体正成为峡谷漂流的主力客群。17岁的孙子威结束高考后，就在家人的陪同下首次体验玉溪大峡谷漂流。近2个小时的行程中，皮划艇穿暗河、过险滩、越瀑布，让他印象深刻。
9: 一路上特别凉快，特别刺激，把我的学习压力都释放出来了，以后我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8: 景区客源覆盖周边多个省份，山西运城的游客网兵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漂流记相关信息后，专程和朋友组团前来体验。
10: 玩之后特别爽，特别刺激，还想再来第二次。
8: 玉溪大峡谷漂流河道全长6公里，自然落差达210米，是我省规模较大的自然漂流项目之一。景区销售部经理张润润说，今年漂流季将持续到8月底，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11: 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将增长在17%左右。为了游客的游玩趣味性，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像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在关山景区新推出的心愿漂流瓶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将写好的愿望装入瓶中，随溪流飘下，为玩水增添一份轻松趣味。
13: 刚刚许下的愿望是跳火上岸，
14: 希望我的女朋友天天开心，越来越漂亮。
12: 作为河南省首批试点宠物友好型景区之一，关山允许游客携宠入园，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和养宠家庭。
15: 在洛阳做宠物旅行的，然后今天呢是跟家人朋友一块带着狗狗来试一下线路，整体的漂流的刺激程度是适中，水也是比较清澈，都非常喜欢。
12: 赛宝泉旅游区榆林坝浅滩戏水打卡人气高涨，景区新增水上跑车、卡丁船、拖拽桨板及水上大冲关等项目，还在瀑布下方设置秘境洞穴沉浸式场景，提升年轻游客体验感。
16: 今天是爬完了也非常开心，市区现在比较热，在山里边气温至少低五六度，比较凉爽，玩都不想走了。
12: 新乡市文旅局数据显示，进入七月份，南太行主要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增长超三成，亲水加休闲业态正成为暑期消费热点。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17: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亲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我们还将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服务，激发暑期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据省商务厅检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以降为主。重点监测的66种商品价格45降19涨2平。夏季天气炎热，居民饮食趋于清淡，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维持窄幅波动的磨底态势。
2: 工商信息显示，7月3号，河南超聚变投资有限公司在郑州成立，由超聚变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此前，超聚变智慧制造园区及研发中心项目在郑州航空港区开工建设。
0: 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政务服务近日上线，申请人完成线上申报后，教师资格证书认定意见可选择现场自取或邮政寄递，真正达成认定业务零跑腿办理。
2: 7月7号上午，河南省关工委第七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齐聚鄂豫皖红色首府，踏上寻访革命足迹、传承长征精神的红色研学之路。
0: 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近日开通，这是继6月21号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启航后，洛阳交投集团联合龙江航空在暑期开通的又一条重要航线，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了更加灵活多元的选择。
2: 7月7号，以仰韶源代码唤醒7000年为主题的仰韶华夏起源之翼寿山海项目在河南渑池发布。这个 AI 国风 XR 项目用前沿数字技术，让7000年前彩陶上的古老纹样在数字光影中重新活了起来。
8: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中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东南部32度到34度，其他县市35度到37度。今天夜里，中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9号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高温高湿环境催生大量花粉、霉菌尘螨，暑期户外活动
18: 密闭居家环境下，过敏性鼻炎、皮肤荨麻疹、气道咳喘等病症频。

0: 罚。儿童与过敏体质的人群患病率是居高不下。孩子假期频繁接触花草绿植、毛绒玩具、潮湿杂物，接触过敏源后就会容易出现鼻塞、打喷嚏、皮肤红疹发痒、咽喉不适等症状。户外出行建议佩戴口罩，避免在花草丛生、植被茂密的区域逗留，皮肤尽量不直接接触陌生植物。居家要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床品布艺，雨后要及时清理屋内的积水潮气，破坏霉菌螨虫滋生的条件。饮食上要谨慎食用芒果、海鲜、菠萝等容易致敏的食材，第一次食用的时候要少量尝试，观察身体的反应。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致敏颗粒物的浓度。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皮疹、胸闷、气短等重度过敏的表现，务必第一时间就医诊疗。日常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减少过敏问题的反复发作。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就要听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
6: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来听报道。
7: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

0: 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1: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0: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3: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 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4: 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具有酒店功能的网约房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来听报道。
5: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6: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了，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7: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5: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8: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5: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8: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5: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9: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10: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5: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适 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5: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1: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5: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12: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5: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5: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14: 这次节目编辑翁春柳、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5: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新政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里，一群工人正在打一口水井。工人们挖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意外挖到了四件青铜器，由此揭开了郑韩故城的神秘面纱。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的天下名都，是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城内一道南北向的城墙把郑韩故城分为两部分，西城区主要为贵族居住区，有宫殿遗址、韩国宗教遗址等，东城区为居民、军队居住区和手工业区，有郑国的大型社稷遗址和宗庙遗址。建设中的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跨越2000年岁月长河，以其独特东方神韵的文化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6: 夏天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7: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漫长的假期里，青少年长期伏案学习，瘫坐沙发追剧，低头把玩电子设备，错误的坐姿、躺卧姿势都会成为常态。缺乏体态的锻炼，颈椎、腰椎劳损、驼背、高低肩等问题就愈发低龄化。脊柱是身体的重要支撑骨架，长期体态歪斜会压迫血管神经，引发颈背酸痛、头部昏沉，还会干扰骨骼正常生长形态。家长要及时纠正孩子的日常姿势，读写时保持腰背挺直，杜绝趴桌写字、歪身倚靠，也不要躺着趴着使用电子产品。连续久坐40分钟后，起身做拉伸扩胸运动，放松颈肩腰背的肌肉，舒缓脊柱压力。居家用品要选用高度适配的桌椅和床上用品，避免床垫过软、枕头高度不当，减少腰椎颈椎变形的隐患。 每天安排跳绳、球类的运动，强化背部肌肉的力量，稳固脊柱的形态。

0: 常出行督促孩子挺胸抬头，养成端正体态，既能缓解身体酸痛不适，也能保障青少年骨骼的健康成长。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看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